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6: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7: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欢迎来关注本期内容。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个很有趣儿的针，它叫做动筋针。那么动呢，我们说哎，这个是有一种波动的感觉，筋呢是筋膜的筋。那到底动筋针是应用在什么样的领域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针，能够通过什么方式来去干预到我们哪些的身体的一些不适呢？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请到我们的新朋友，来自长春市鹿园区中医院针灸康复科主任那张立红主任。主任你好。
8: 哎，你好主持人，
7: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那老师今天也带来了动筋针，先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来看一看，通过这个镜头跟大家展示展示到底长什么样。
8: 对，
7: 我们先不用打开那么细，因为这个太细的话可能看都看不见了，是不是？
8: 对对对，
7: 这个长度呢，我用手来量大概15公分，
8: 75公分，
7: 75公分。
8: 对对对，它有三个型号，是40的，一个是50的，一个是75公分。
7: 哦，
8: 对，我这个是属于长的，75公分的。
7: 所以我们以前可能不少的朋友会有这种针灸的爱好，愿意这个去找老师给做一做针灸。那针灸

0: 的针呢可能跟这个比
1: 不一样，
0: 不太一样，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它的粗细长短可能是一样的，
0: 这回我们就把它打开吧。
1: 对，它里面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0: 还不太一样，
1: 啊，
0: 老师给拿出来看一下啊，
1: 好，
0: 看看哪里不一样。
1: 它这个上边首先是有一个套管的，
0: 嗯，
1: 啊，那么说我们打开之后把针取出来，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哈，它上边是有螺旋的，
0: 哦，
1: 啊，对，它上边，哎，好像能看清，它上边是有螺旋的，嗯，
0: 这个咱俩能看清，
1: 哎，对对对，
0: 但他们不一定，
1: 我看看，
0: 因为太细小了，
1: 啊，对对对，
0: 啊，就是这一根针呢，我们一般如果您扎过针灸的话，
1: 嗯，
0: 那可能就是比这个要短一些的一个针，
1: 嗯，
0: 扎到某个穴位，
1: 对对对，
0: 但是这个呢很有意思，
1: 嗯嗯嗯，
0: 仔细看它这个针的部分
1: 是有
0: 上面是就像把一根这个平滑的针拧了一下，
1: 哎，对对对，
0: 那么这个你
1: 多个流纹螺纹在上边的，
0: 哦，它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嗯，
1: 对，它是这样的哈，我们这根针比如说我们普通的针我们是直接刺到穴位上的，
0: 哦，
1: 但是我们这根针呢是通过我们精准的找到这个动经点，把它呢这个刺到这个动经点，那么说它基本上都是在第二层，比如说我们的穴位基本上我们是直刺或者是斜刺，但是这根针呢基本上我们都是平刺的啊，所以呢它对这个身体的伤害特别小，那么说它这个因为它有螺纹，所以呢它可以跟我们这种浅层的筋膜制到一起啊，通过我们的手法我们可以给它制针，充分制针之后呢我们进行有限提拉和极限提拉，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筋膜呀大面积的松解开，所以呢它对这个处理筋膜的这个粘连呢，还有这个筋膜的这个打结啊，这个效果就特别的好。
0: 也就是说我们一般感受到的针灸呢，嗯，是直插到穴位当中的，
1: 对对对，
0: 那这个筋膜针呢，嗯，就像我们穿针引线是把它缝一下，嗯，就是大概是从皮肤的这个是叫表层吗，
1: 哎对，
0: 表层
1: 浅层，
0: 浅层穿进去，然后呢它依然在浅层的这个游走停留，
1: 对对对对，
0: 它完全不是扎到里头，嗯，是平
1: 对对对
0: 平平行于我们的皮肤的，
1: 对对对，80%-90%的这个针刺都是我们水平进针，嗯，但是比如说一些特殊的部位，比如说我们松解梨状肌的时候，那我们是直刺的，因为梨状肌它是深层的肌肉嘛，
0: 嗯，
1: 对，我们浅层的时候我们是够不到它的。
0: 今天时间紧张了，不然我们一定找一个模特来现场扎一扎，
1: 啊，有机会我们跟大家那个现场操作一下。
0: 那有人可能会问了，嗯，说那又没扎到深层的那么深的穴位，有的时候疼起来感觉都不是表皮疼，
1: 嗯，
0: 是里头的这个筋那蹬的这个肌肉啊，那都挺深的地儿了，
1: 嗯，
0: 那你这扎表皮只是一层薄薄的筋膜，
1: 嗯，
0: 能起到效果吗？
1: 对，
0: 我觉得可能会有很多人有这样的疑问，
1: 嗯，
0: 咱们在片花之后继续请到我们的张丽红老师，
1: 嗯，
0: 张主任跟大家来介绍，
1: 嗯，
0: 为什么动经针通过表皮就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到底是我们的表皮筋膜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筋膜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1: 嗯，
0: 是物理性的变化还是化学性的变化，才会导致我们身体的肩颈疼痛肩周各个方面的这个不适的问题。如果您也有相关的一些疼痛，比如说从肩颈腰背骨骼疼痛各个方面，那适不适合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动经针，那怎么样去干预，您都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呢，主任也可以看到哈，我们的视频端，大家也可以跟我们留言，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的不迷路，这就是我们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视频号，同名视频号，第一个会是智慧的会，第二个会呢是学会的会。另外呢，我们的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吉祥新闻端视频呈现，欢迎大家跟我们一同来学养生化健康，点点关注，继续分享我们的朋友圈。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这里是惠阳社会健康，我是惠宇，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今天我们请到长春市六园区中医院我们的针灸康复科主任张丽红主任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本期内容。我们的这个动筋针啊，其实可以干预到全身很多的地方，而今儿呢我们就重点说一说肩颈的疼痛。那说到动筋针，刚才我提出的这个问题和困惑，是不是您的患者朋友也会问说，这么表皮的一个动的这个筋膜就能够牵拉到或者说干预到我们多年不愈的肩颈的问题吗？感觉这疼都疼到膀子缝里头了。那您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1: 对，其实主持人问的问题，我在这个日常工作中患者也会来问我这个问题啊。那么说我们这个针呢，看似就是这个插入的是这个浅层的筋膜，那么我们可以叫做它是这个穿越啊。
0: 穿越了，
1: 对，是穿越了啊，在它的上边啊。比如说，我给大家打一个这个简单的比方哈。比如说，我在给他做这个低头困难的时候，因为颈椎病会出现低头的困难，那么我在松解的呢是肩胛提肌。肩胛提肌呢，相对来说它的层次比较深啊。那我呢，我可以直接穿过啊，直刺这一块，那么我也可以在第二层穿越。那么我做穿越的时候呢，我会给他做一个持续的有限的一个提拉，那么浅层的筋膜松解了，深层的肌肉也就跟着松解了。对，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在浅层的筋膜可以通过浅层的这个有限提拉、极限提拉，那么最后呢达到深层肌肉的松解，这个针是可以做到的。
0: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整个肌肉筋膜全身好多地儿它都是链接的非常密
1: 的。对，
0: 我记得一位老师说你在这个旋转我们的眼球的时候，我们的胸锁乳突肌就会跟着动，是不是？
1: 对，
0: 就你看着好像它和这儿离得这么远，但是你真的你在动眼球的时候，有可能身体不光是这儿，还有别的地儿，它这个筋膜都会有这个链接。
1: 有的时候咱们就说牵一发动千斤嘛，
0: 真的是这样。
1: 对对对，你比如说像我们迈步走一步路，可能都有200多块肌肉参与呢。
0: 哦，
1: 对，
0: 你看我们有朋友说在端午节的时候在新民大街体验到了主任的动筋针，缓解特别好，第三天就直接找您去扎第二针了。
1: 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端午节的那次活动我们是周五去的，对，周五去的，完了之后呢，周一的早晨第一个患者就是我们在新民大街义诊的一个患者，完了之后呢，晚上我又给一个也是新民大街义诊的一个患者加了一个班，因为他是从这个高新那边过来的，他说主任我这4点半下班，我都5点能达到，能看到。我说没有关系，我在等他哈。结果给他做完的时候都要快6点了，从单位才能出来。对，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现场活动呢，大家是一种体验。
1: 对，
0: 可能人也比较多，大家比较踊跃。但是老师这个时间精力有限，可能体验之后发现，真是不错。那突然间想着啊，还有膝盖的问题，还有什么后背腰的问题，所以这就成为一个由新朋友变成老朋友的一个过程。
1: 对，
0: 说到动筋针，那么我们之前在交流这个问题的时候，您就说了，说可能我们某一块的这个疼痛啊、肌肉啊、紧张拉伸，就好像把一张纸，本来平铺的一张纸，你给它稍微揉了一下，然后它就有褶皱了。这个它在您的中医理论，尤其是我们的筋膜当中，您再给我们大家也说一说好不好？
1: 对，那个主持人真是这个做了很多功课啊。我们在这个讲课的时候，老师都给我们拿过一张这个面筋纸。比如说它就像我们一个那个薄薄的一层筋膜，它揉了之后，就是你经常的劳损啊、拉伤啊，这些筋膜它就揉在一起了。
0: 就比如说我们坐姿不太正，
1: 对，
0: 或者大家翘二郎腿
1: 都有，
0: 就是你的这种肌肉的记忆就是会慢慢的对我们的这个表面的筋膜就会有影响了。
1: 对对对，
0: 可能不觉得怎么样，就是一层膜嘛。
1: 对
0: 那每一次我们动筋针这个拎出来的那个膜大概有一两吗？没有。大概有多少钱
1: 重呢？这个他还不能用这个科数来评论啊。
0: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小？
1: 它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呢会这个您是打折了对不对哈？之后呢，我们把针给你精准的下到你这层打折的这个筋膜里边去。完了之后呢，我们做有限极限的提拉。您说的还真对，就是在我们提拉的时候，针上有的时候会有缠绕纤维出来的。
0: 就是我们说那个小筋、
1: 啊、
0: 就筋皮儿、
1: 哎、薄的小
0: 小筋皮儿就出来了，
1: 对对对，你不仔细看还看不出来、嗯、但是我们再次进针的时候它就会有阻碍了、
0: 嗯、
1: 那我们把针拿出来的时候上边会有一个浅浅的筋膜在上边的、嗯、对，那么我们拉那可能观众朋友又问了，那我们这种拉伤会不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伤害呀？那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它是不会的、
0: 嗯、
1: 因为咱们的这个筋膜是特别的浅啊，特别的薄，就像一层薄薄的膜。我曾经这个解剖过这个羊肉哈，它上面有一层薄薄的筋膜、
0: 嗯、
1: 其实你给它拉完了之后
0: 解剖过羊肉

0: 对，春节的时候
1: 也是为了
0: 去
1: 了解这
0: 个
1: 筋膜
0: 到底是一个
1: 什么样的结构。其实不光是人还有这个动物都有筋膜，
0: 是有的，对，
1: 就是筋膜我觉得它是一种保护性的，是不是？
0: 可以这么说，
1: 它保护了我们整体里面的这些肉、
0: 嗯、
1: 血液，它能够很好的包裹
0: 血管神经。对
1: 对，我前两天在看一个科普视频当中也说、
0: 嗯、
1: 说我们的皮肤有多重要、
0: 嗯、
1: 因为你的皮肤才把我们整个的人体它这个塑形，它把一个好多的内脏、
0: 嗯、
1: 我们的器官把它包裹在一块、
0: 嗯、
1: 而皮肤的松与紧、
0: 嗯、
1: 它也对内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非常大，
1: 你是有弹性的没有弹性的松懈的、
0: 嗯、
1: 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有变化、嗯、那筋膜其实我们可以
0: 这么说，对，
1: 对，
0: 它可能第一层的保护呢，我们是皮肤，第二层我认为就是这个筋膜。
1: 对，
0: 当你这个筋膜要是出了问题的时候，你的周身，你说你的关节、你的肌肉，你包括会压迫这个神经，包括压迫这个血管、
1: 哦、
0: 你比如说像颈部压迫神经了，它就会出现头晕、
1: 嗯、
0: 恶心、呕吐、前两天我就会有一个患者，他就恶心的特别的厉害，他到处看，包括什么头部 CT 也做了，核磁也做了，都没有问题，甚至都去想别的办法了，最后来到我这块，我们做了几次之后，真的这个眩晕其实当场他就已经解决了，完了又巩固了几次，他这个恶心呕吐也就缓解，甚至就消除了、完了还有呢，比如说我刚才说压迫的是神经，那比如说压迫血管了，他会出不是，刚才是压迫的是血管，那么如果他压迫了神经了，他就会出现麻木，比如说有一个患者他来的时候就是手指头麻呀，那么当时给他松解了一个斜角肌，完了之后这个麻是当时就消除了，所以就动静针它治疗它有是一个神奇的疗效，什么呢？它一定是一针有一针的效果、
1: 嗯、
0: 一次有一次的疗效。
1: 但是我们也会看到一些片子，很多人会拿着这个影像片子来找医生、
0: 嗯、
1: 说你看我这片子骨骼也没啥问题、
0: 嗯、
1: 为啥就这么疼、
0: 嗯、
1: 或者说可能看到有增生了、
0: 嗯、
1: 那您再给患者去解决筋膜呀、啊
0: 嗯、
1: 包括调理的时候，您会对着片子吗？还是通过查体的方式更多呢？
0: 其实我们片子是一定要借鉴的、
1: 嗯、
0: 啊，您比如说哈，如果他这个片子，比如说咱就说这个腰突，那么说他压迫了严重的这个椎间管出来之后，椎间管导致狭窄压迫神经了，也不一定是我们能解决的，我们只解决他这个软组织损伤的问题、
1: 嗯、
0: 啊，比如说轻微的间盘突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要是严重的压迫了这个脊髓，严重的导致椎间管狭窄了，那个可能就不是我们这个针灸可能解决的了、
1: 嗯、
0: 可能你就得去骨科了、
1: 啊、
0: 对对对、啊、
1: 但是呢有、
0: 嗯、
1: 也有人会认为说只要我骨骼没有出现问题、
0: 嗯、
1: 没骨折、
0: 嗯、
1: 那这个养一养就好了、
0: 嗯、
1: 但其实我们用经验告诉大家，多年的这个经验，身边有好多朋友说、
0: 嗯、
1: 有的时候光靠养不一定真的能把骨骼或者肌肉拉伸筋膜损伤的问题养好、
0: 嗯、
1: 而是应该及时的进行干预才行、
0: 嗯嗯、其实主持人提到这块，我还是建议一下子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哈，有病一定趁轻趁小病来治、
1: 嗯、
0: 就是当你比如说我说我们有一些患者他的效果特别的明显，就在哪呢，就是他是酸，他没有影响他的关节活动度，没有影响他的功能障碍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就几次哎，就解决了。但你要是严重的影响他的关节活动度了，比如说像那个腱周炎，你都抬不起来了，你形成了冻结肩了、
1: 对，
0: 那你这个时候你想那么简单的解决好像没那么容易、
1: 嗯、
0: 对，就没那么容易，
1: 越早干预越好、
0: 哎、对，越早干预。
1: 但是您干预过的就是印象比较深的、
0: 嗯、
1: 他已经多少年都出现的老问题、
0: 嗯、
1: 在您这儿、
0: 嗯、
1: 可能瞬间解决了，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例还记得吗？
0: 有这样的患者哈、
1: 嗯、
0: 我们这个腰疼疼了这个将近二十年了啊，将近二十年了。那么说，我们通过这个动态的一个检测啊，我们精准的找到它的责任肌。啊、
1: 哦，这个很重要。
0: 把这哎，对、
1: 嗯，
0: 这个非常重要啊！我们把这个针精准的下到他这个疼痛的这个部位，
1: 嗯
0: 啊。那么我们这个找这个痛点，它不是找阿是穴，也不是找他这个啊，就哪儿疼扎哪儿，这个不是。它一定是通过我们这个动态的分析、动态的检测，那么精准的定好这个责任肌。那么。哎，往往真的就会有一次能解决90%。
1: 嗯，
0: 最好
1: 就不是头疼一定医头、
0: 嗯、
1: 脚疼一定医脚，
0: 对对对，
1: 是要找到跟他解决他的链接的这个完全链接点、
0: 嗯、哎，对、
1: 嗯、就像我们说
0: 我们叫做动筋点，
1: 哦，叫动筋点、
0: 哎、对对对，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理论上还有这么一句话，就是我们找点是基础，
1: 嗯，
0: 对，你这个点找的准不准，那它决定你最后治疗的成败的、
1: 哦、太重要了，
0: 对对对对，
1: 所以 这个您我看也有相关的这个介绍、
0: 嗯、
1: 您也是师承是吧？
0: 对，师承这个陈德成博士、
1: 哦、
0: 是我们动筋针的发明人啊、
1: 哦
0: 首创，
1: 嗯，
0: 对对对，包括我们
1: 未来有没有考虑过也带

0: 土地？
1: 我是有考虑的，
0: 有的哈，
1: 对对对，
0: 也可以考虑一下。
1: 从了这个，从自从学习动静针，接触动静针，我是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做这件事情，
0: 嗯、
1: 就包括周六周日，家人呐、啊、朋友啊、啊亲戚啊，我都在做。
0: 嗯、
1: 如果是今天，我甚至有的时候会。基本上自己能够得着的地方我都会给自己扎的、
0: 哦、
1: 我也会认真的体验哎，患者的这个痛苦、
0: 哦、
1: 对不对，我们这个针到底有没有痛苦啊？
0: 是这样，
1: 其实开始的时候我们做不到这种无痛，那么现在基本上啊，大多数我们基本是在无痛状态下进行的。
0: 嗯，我的确感受过主任的这个动静针、
1: 嗯嗯、
0: 是还没有等感觉到疼的时候已经扎进去
1: 了
0: 啊，就非常的快、
1: 哎、对快对，进针几乎是不疼的、
0: 哦、是的，
1: 因为我们这块是有这个套管的，所以快速的拍进去它是不疼的，
0: 瞬间就像蚊子在、
1: 哎、
0: 当你发现痒的时候它
1: 已经完事了，
0: 已经吸完血了是吧，大概是这么个思路，就非常快，
1: 对，
0: 越快的时候呢可能它越产生的那种疼痛的反射点
1: 就
0: 越
1: 少、哎、
0: 对，就
1: 越
0: 少、嗯、
1: 还没等你反应过来其实针已经进去了，我往往跟患者说哎，我这针已经完事了，他说没疼，但是可能略微有一点疼痛，就是在我们在做有限和极限提拉的时候，但是呢那个绝对是在正常的一个患者能够忍受的范围内。
0: 嗯
1: 啊，对对对，而且呢我后来我在这个临床我会发现这个动静针的治疗是加拉近了我们跟患者的这个关系，因为我在不断的跟他去沟通、
0: 嗯、
1: 而不像我们做普通的这个针刺扎完了哎，你就在那儿等着我半个小时来拔针就完事了，而扎动静针呢我要时刻的跟患者去沟通啊，那么说呢哎问他的这个感受，而且呢我们把这个针做完了有限极限的提拉之后，他自己感觉哎呀松开了、
0: 嗯、
1: 对，当我们动静针的这个美优美的这个声音啪的一下响起的时候，其实患者和医生瞬间就心情舒畅了一下，因为啥他松开了，
0: 您刚才形容了优美的瞬间的这个啪的一声
1: 对，
0: 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筋膜找到了，通过螺旋的这个动静针的这个针给它旋出来之后、
1: 嗯、
0: 它会有一个断裂的过程，
1: 松解之后它会有一声瞬间的有一声啪的一声响，
0: 这种响代表着是把它跟原有的我们那个筋膜弄
1: 开
0: 了吗？
1: 对，拉开了。
0: 弄开之后，它有可能还、嗯、这两个断裂的筋膜还在体内，还说应该能拿出来了呢。
1: 其实它是不出来的。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针身会缠绕一些这个纤维、肌纤维啊、嗯，这个也那个没关系。就是你带不带这个肌纤维，它的作用都起到了。
0: 就是抻拉我们的这个肌肉组织，使我们骨骼特别难受、身体很难受的这个筋膜是给它
1: 拉开了。对对，
0: 这是一种物理性的断开吗？
1: 对对对。
0: 它未来还会再链接吗？
1: 其实我们接下来，哎，对，那个主持人你提的特别好哈。接下来我们要干嘛呢？我们要做运动。对，我们通过带针运动，这个针我拉完了之后，我是给它再放到第二层的。啊，比如说我就是扎到第三层，那我再给它拉完了、松解完了之后，我也会给它放到第二层。那么放到第二层之后，那么它是带针运动的。对，这个运动呢，是我们有自己的运动方式的。啊，因为
0: 我再过一下脑哈，就是先在第三层给它断开了，
1: 对，
0: 然后你再把它再放在第二层，把这个膜还是针放在
1: 第二层，
0: 这时候通过运动再让它平铺这个筋膜，
1: 哎，对对对、哦，我们再把这个筋膜二次的一个松解，
0: 太有意思
1: 了，完
0: 了
1: 之后呢是再平铺，那么它变得柔软了，有弹性了，啊，血液呢循环过来了，那么它的疼痛就会即刻的消除，
0: 回到你一开始不疼的状态，
1: 哎，对，
0: 重新开始，
1: 哎，对，完了之后呢还有一个现象哈，就是我们给他松解完了之后，好多的患者，比如说颈部哈、啊，松解完了之后，好多患者跟我说：“哎，主任，我的眼睛都亮了。”
0: 嗯，
1: 那为什么呀？他的血供上去了。
0: 是的，
1: 对对对，
0: 你会发现，哎，怎么头脑也清醒了呢？眼睛原来的干涩也会视网膜会也出现了这个好转呢。
1: 对对对，
0: 整个你的这个后背牵拉的，就像你背着一个麻袋或者被人牵着这个绳，感觉
1: 就
0: 被放松了。
1: 对，就被放松了。
0: 我真建议大家可以有时间去到我们长春市六园区中医院找找张。主任感受感受哈，如果真的常年被颈椎腰椎骨骼的问题所困扰，那不妨去感受感受。今天呢我们这一时段呢和大家先聊到这儿，下一时段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您的问题，可以继续留言在我们的视频端会都会看到。那比如说有人说，那我现在这个症状也细说一说，适不适合动经针呢？那对年龄有没有要求？对慢病有没有要求呢？对晕针的有没有要求呢？您都可以给我们留言，主任第一时间看到会给大家进行回复。
2: 24

0: 霜降，冬雪雪冬想大寒。妈妈说养生从爸爸抓起，不对，从我做起。
1: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2: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薪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1: 那什么是使命？
2: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3: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2: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荡旗飘扬，征途如虹。
4: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叶氏病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叶氏病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5: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
9: 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

0: 社会养殖是必然趋势。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 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3: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啊？你当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5: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5: 哎，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 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7: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8: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7: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9: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7: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1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11: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1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1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1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这里是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长春市陆园区中医院我们的专业人士张丽红老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动经针。刚才呢，在上一时段我们这了解了不少，是不是？说到动经针，那其实也有朋友会说那什么样的类型，什么样的病症适合去扎动经针，咱们给大家说一说好不好？
0: 啊，好的好的。

0: 卵子的这个拉伤啊，都会有啊。现在还有叫什么大卵子疼痛综合症的啊，
1: 这叫什么病？
0: 对呀，
1: 大卵子、
0: 啊、对疼痛综合症、嗯、对。完了还有呢，我竟然见过一个患者，他带来的这个核磁的报告说是叫骨方肌的一个损伤、
1: 嗯、
0: 对。现在因为这个检测的仪器越来越精密，它越来越精准到某一块肌肉了，所以呢、
1: 哦、
0: 这是给我们临床又提供了一个更主要的一个依据。
1: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监测和检测的仪器、
0: 嗯嗯、
1: 就是在扎之前我们要通过仪器怎么来判断？
0: 其实、如果是说他带来这个核磁、
1: 嗯、
0: 那我们要遵照这个核磁的这个报告、
1: 啊、本身
0: 有一
1: 张报告，如果他要
0: 是、嗯、哎，对，他要是没带，那就是通过我自己的检测、
1: 嗯、
0: 啊，通过我的动态检测，比如说这个患者的这个他指哪儿疼，完了之后呢，那不一定是他指的疼痛就是他的病灶部位，我再通过我的动态分析、
1: 嗯、
0: 啊，这个关节活动度的一个检测，那么一个疼痛范围的一个检测，那么说呢，我来精准的给他定这个动静点。那么这个腰这个病啊，就是很多啊。那么咱们再往下说，比如说这个膝关节炎呐、啊，啊半月板的损伤啊，啊这个交叉韧带的一个损伤啊，啊那比如说还有这个踝关节的扭伤。那么前几天我就做了一个踝关节的一个急性扭伤啊，这个效果都会非常的好啊。完了，比如说还有足底筋膜炎呐、啊
1: 嗯，
0: 还有我们的网球肘啊，啊还有这个弹响指啊、
1: 嗯，
0: 那么还有这个腱鞘的囊肿啊，所以它这个适用症特别的广泛。那比如说啊，这个说来说去，这些都是一些软组织的损伤。那比如说我脏腑的问题，我可不可以调？那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哈，它脏腑的问题它也是可以调的，
1: 这就更深层次了，
0: 啊、
1: 是不是、
0: 啊？那就说明啥呢？就是人体是由一个大的筋膜，你脏腑有脏腑的筋膜、
1: 嗯，
0: 那么肌肉有肌肉的筋膜，对吧？哈，那么说脏腑的筋膜，比如说这个胃肠功能的紊乱，还有这个胃酸的这个反流。啊、还有这个比如说便秘啊、还有这个尿这个比如说这个尿频啊、或者是尿便障碍啊、完了还有呢男性的性功能障碍，那么女性的痛经啊宫冷不育呀啊、还有这个崩漏啊，我都是调过的。啊，
1: 这个真的是很广泛、啊，
0: 对对对，
1: 不光是我们想到的，就是一个骨骼的这个肌肉的
0: 问
1: 题。
0: 对，
1: 嗯、
0: 完了还有一个大家这个美女最感兴趣的就是她可以减肥塑形。
1: 我刚要说，难道也有减肥？啊、
0: 对对对，她可以减肥塑形。那我们曾经最佳的这个业绩是，上腹部86.5，我们减完了是变成82，一次性减了4公分。
1: 嗯、
0: 那么说这个脐周我们是从89减到86，下腹呢稍稍差一点，下腹呢会1厘米啊，最好的时候我们上腹能达到4.5厘米、
1: 哦、
0: 啊，对，是非常可观的。
1: 很多女孩子听完之后可能
0: 就
1: 更欣喜了、啊、
0: 它是什么呢？就是可能这个分量你不一定就是能掉多少、
1: 嗯、
0: 但是你的形体一定是变了啊，形体是能变了、
1: 嗯、
0: 那么现在呢就是好多这个减肥的这个产品可能是哎这个重量下来了，但是肌肉的松弛我是接受不了的、
1: 嗯、
0: 对吧哈，但是你用了动静针，它是在减肥的同时它是塑形的，对，就包括哎呀我这个胳膊的这个肉、
1: 白白肉，
0: 对，我也可以去做，包括大腿的局部的肌肉的这个丰满，我们也可以用动静针去给它减肥、
1: 嗯、
0: 啊塑形，
1: 这个面是比较广的。
0: 对，
1: 可能还会有人问了说呢，一般您说针灸啊就可能都得一次去个连续多少天，还得有个周期、
0: 嗯嗯、
1: 那动经针呢老师是一次就能解决问题呢，还是说有一些疾病是一次可以解决，有一些呢也需要多次的呢？
0: 好的，那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哈、
1: 嗯、
0: 比如说哈，你要是一个急性的腰扭伤，或者是急性的这个颈椎的一个那个脖子的一个扭那个扭伤，就落枕吧，咱在、
1: 嗯、
0: 这个咱们老百姓常说的一个落枕，那好，基本上我们就是一次，最多也不会超过3次。完了这个针呢好在哪儿呢，它不是天天扎，我们一般的呢是一周扎2次。
1: 嗯，
0: 对，那比如说颈椎这块我左边也不好右边也不好，那可能我今天给你扎左边，我明天给你扎右边
1: 啊、
0: 但是呢你下次再来就3天以后再来了。
1: 嗯，
0: 对对对，
1: 为什么要有隔个3天呢、
0: 啊、对，因为它这个筋膜是有一个修复的过程的
1: 啊、不能说我天天来，这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儿、
0: 哎。对啊、
1: 筋膜像您说的好不容易蹬开了然后铺平了，你不能马上再去打扰它，
0: 再去持续的再去松解、
1: 哦、
0: 这个是不对的。对，一般呢我们同一个部位我们是3天松解一次、
1: 嗯、
0: 但是不同的部位，比如说哎呀我今天治颈椎我明天做腰，那没关系，你明天还可以来。对，因为现在这个颈肩的问题和腰腿的问题 题，其实有的时候在这个中老年这个

0: 朋友患者朋友身上，它是同时发生的。它并不是说的，哎，我就脖子难受，其实好多伴随着腰也是难受的。
1: 嗯、
0: 所以我这样的患者就是多数他都是，啊，他今天是做这个颈椎啊，完了过两天他又来做腰，完了甚至呢他会带着他的家人，就往往我会出现啥呢？本来我是在那做治疗的时候约的是一个患者，一抬头，哎呀，家里边人都来了，
1: 全家总动员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嗯，是这样的。完了之后呢，我们还有一批这个教师的这个患者群，之后他们来了，他会把办公室的这个人都带来，对，
1: 这就是特别受欢迎的动经针。
0: 嗯，
1: 所以呢，我觉得今天可能通过我们的这个惠养社会健康的平台，向大家这个了解，先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动经针。有可能说完之后就有很多人动心了，不光是动经针了，还动了心了哈，就可能要动动腿直接去了，感受感受，然后带着我们自己这个多年的常年的老毛病，希望可以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也有人说了，说那你看它不光是筋的问题，肌肉啊、筋膜啊，甚至骨骼可能都已经增生了，这样的难不难呢？在您这儿，
0: 它是这样的哈，如果真正有骨质的增生的这个问题，这个是实质性的这个改变，我们是改变不了的。但是呢，比如说有小关节的紊乱，我们通过松解筋膜，最后达到筋柔骨正。对啊，所以说它这个我们是可以调理的啊。有的时候必要的时候呢，我还会轻轻的给患者做做手法。
1: 嗯，
0: 所以这都是我对患者的一个偏爱的啊。所以我是不惜花掉我的个人时间，就是希望患者能有更好的疗效。
1: 嗯，
0: 对，完了最后呢，哎，通过我针呢松解筋膜，通过我的手法呢再回正这个关节，最后真正达到筋柔骨正，那么彻底的给患者的这个疾病给他调理好。
1: 嗯，而且呢，老师在这个做完动经针也会教大家几个动作。其实我说，有的时候生活习惯，我们的坐立行走的这个姿态也非常的重要。
0: 对，
1: 并不是说这一次扎完了你就彻底什么也不用管了，该低头低头，
0: 不行，
1: 啊，是不是？你的坐立行走还是有所要求的。
0: 那是肯定的。比如说哈，像我的朋友，像我的患者朋友，我都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带针运动，我会把这个动作每一个动作都会认真的教给他。而且呢，回到家我是留作业的
1: 啊，
0: 对对对，
1: 还会有作业。
0: 我会把这个颈椎的这个保健操会发给他，对，让他比如说在一个办公室，哎，跟那个同志们啊，这个工作闲余的时间，中午休息的时间，
1: 一起动起来，是不是？
0: 动起来，对。其实我更倡导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健康的运动方式，
1: 对，
0: 而不是说你跟我治疗之后，咱俩就这一面之缘，咱就结束了。我在我的微信这个朋友圈里边。80%是我的患者朋友，对，我会经常跟他们互动，我也希望经常听到他们的反馈。那么这样的话呢，能更多的促进他的这个疗效，那么也能给我提出更宝贵的意见。我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我也在不断的调整我自己的治疗方式。
1: 这是一种互动，不断的交流，就会得到更多的信息。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惠养生会健康，让我们共同了解也是揭秘动经针。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惠阳生活健康，我是惠宇。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长春市鹿园区中医院，也是针灸康复科主任，我们的新朋友，未来也将是我们的老朋友张立宏主任。说到这个动筋针，那我们可能也不少人现在已经了解了，它挺长的，那大概这个没有到这个一拿的长度，但是呢也大三分之二的这个一拿的长度，
1: 差不多，
0: 但是呢会解决我们身体很多的问题。刚刚您也提到了从头到脚，包括有人说那我买个脚脖子，这个是不是也可行呢？
1: 可以呀，
0: 可以哈，
1: 对，
0: 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就是崴了脚之后一瘸一拐的，非常坚强的照常上班学习，觉得你不能因为这个请一天假吧。但是呢有的时候该干预的时候可能还得干预，
1: 对，必须的啊。对，其实不要觉得这个小的这个慢性的一个疼痛，哎，过几天我就好了，但是事实上它的病根是留下了。你比如说你再次不小心可能崴的还是

0: 这只脚，有没有发现崴的哪只脚下次还是
1: 习惯性崴脚也是有的，
0: 习惯性崴脚。你比如说我前两天就有一个患者的家属，其实他这个应该差不多得有两年了，完了之后呢崴了一次脚脖子之后告诉我，主任这个点还在疼。完了那天哎，正好我就给他就一针啊，一针扎了两次，他告诉我不疼了，找不着自己的痛点了。对对对，所以呢这个针呢、啊、它不单解决你急性的问题啊，你当时的损伤，它更主要是你这种千年不愈的慢性损伤。
1: 千年不愈的慢性损伤。
0: 对对、哦、它也是可以给你、给你这个解决的。而且它解决起来之后呢也没有，我后来发现是不是这个病程长，但是只要你关节不制动，其实它花费的时间跟你急性损伤的时间其实差不了多少。对对对，但是一旦要是影响到你关节活动的受限了，比如说那种冻结肩，其实那个难度还是挺大的。
1: 也就是五十肩。
0: 对对对、对，完了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比如说面瘫。面瘫这个我为啥要拿出来特意分享呢？我们有一个患者面瘫是四年了。特别特别爱美的一个老太太啊，她那个面瘫到处去治，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只要我一张嘴，她的眼睛就无限的缩小，就无限的缩小，就是哎，慢慢慢慢就缩回去了。就是这个，因为她爱美呀，所以她一动嘴角，她眼睛就动；她一动嘴角，她眼睛就动啊。完了后来呢，之后其实那天我也是在尝试哈、啊，就给她扎了一次，那眼睛再也没有那种现象了。
1: 您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了所有的面瘫啊，肢体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就是脑部脑血管疾病后遗症的手的这种肢体的问题，面部的肢体，它是不是也是筋膜一下子瞬间就聚集在一起了呢？
0: 但是比如说哈，你要是中枢神经系统损伤，我们还不能用这个解释，就刚开始的瘫痪我们不能用这个解释。但是呢，如果它长期慢性的迁延，它一定是有筋膜的这个粘连。比如说我这个偏瘫患者，你看偏瘫患者他是一个中枢神经系统损伤，就是这个呢我们动筋针其实是不直接治疗的，或者是不是很合适的。但是呢因为我们科是康复科，那么说他脑血管病的患者是占主要的，那么在这里边我会挑选一部分患者，我来给他解决肩痛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患者他就抬不起来啊，他每次做运动的时候这个手就到这个范围，但是我把他肩关节疼痛的这个筋膜给他松解开之后，哎，他一下子就能180度了。对，所以呢那我们在这个偏瘫患者身上这个肩痛我们可不可以解决？其实我们也可以的，也可以的啊。那么前两天我有一个患者，他胳膊其实他的肌力还是可以的，他抬不起来，那么我们松解完了这一针之后，就一针哈，一下子啊就
1: 太开心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啊，所以说这个给患者带来的震撼是他前所未有的。对，所以呢我们这块的这个患者对我们的依从性就会特别的好。对，完了每次来住院的患者也好，门诊的患者来也好，他都说哎，主任，就是我就扎那特殊的针，那叫什么针？筋针。他说是筋针。
1: 特殊的针。
0: 对对对，是特殊的针。其实我说就是动筋针啊。所以呢每一个来到我们这的患者，我们都会认认真真的给他做评估啊，给他做检测。那么只要是适合我们扎动筋针的患者，我们是一定是给他做到这个最好的服务啊。我也希望有这个面瘫久治不愈的，那么也可以到我这块来尝试，也许我会帮到你。
1: 说到这儿呢，我还想到了身边有一群热爱运动的伙伴们，动不动会打羽毛球啊、打网球啊，或者跑步啊，也会有很多运动伤，比如说网球肘啊、这个膝关节啊等等问题。当然了，像您说的，如果还没有达到关节的损害之前出现的一些制动的问题，或者说这个运动某一个点出现的一些疼痛的问题，不妨也可以尝试我们的动筋针。
0: 对，
1: 今天说了这么多，最后一点点时间也交给我们的张立宏主任给大家做一个小结哈。那到底那个用短短的几句话说什么是动筋针，能解决什么问题？那么这个大家针对这个动筋针适合所有的人群吗？给大家说一下好吗？
0: 好的好的啊，我们这个动筋针呢是由这个陈德成博士首创的啊，他是呢基于中医的筋经理论，那么还有这个筋膜理论，现代的筋膜理论，还有这个现代的解剖学，还有这个运动康复学的这个理论啊。完了之后呢，我们是用特殊的这个工具啊，它是一个螺旋的这个针的这个工具啊，我们通过三步一流程，那么患者的主诉你是哪疼啊，我再通过动态的检测，那么说定准他的责任肌，定准他的动筋点，我们把这个针下去之后进行这个有限极限的提拉，把你这个筋膜给你打开之后

0: 后，你的疼痛会消失。
1: 嗯、
0: 你疼痛消失了，你的关节活动度就打开了，
1: 哦、
0: 你的功能就恢复了。对，那么说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那么下呢，我们做到这个十几岁的孩子，那么上到呢八九十岁的老人都是可以的，它几乎没有什么紧急症。
1: 嗯、
0: 啊，对，它是跟我们针灸的紧急症是一样的。比如说这个患者醉酒啊，啊，比如说贫血呀、啊，啊，就是哎这些啊，比如说空腹啊，那么这些我们不扎。对，那么其他的他几乎没有紧急症的、
1: 哦、
0: 对，
1: 比如说他血糖比较高的人可以、
0: 啊这个、没有问题，
1: 血压呢高的，
0: 血压高的也没有问题、
1: 哦、那我再问一个追问一个，那这个人本身有慢病，高血压高血糖你能解决吗？
0: 这个呢他不治这些疾病、
1: 哦、
0: 啊，但是高血压这个呢，比如说你要是没有原因的高血压啊，我查不出来我是什么的，什么什么原因来的、
1: 嗯、
0: 啊，我们
1: 就它不是原发性的，继发性的、
0: 继发性的哈，比如说我们真的就是有这个经验，我们比如说这个高血压头疼、
1: 嗯、
0: 我们把头疼解决了，哎，他的血压竟然降下来了、
1: 哦、
0: 有过这个经验，但是呢他一定是因为头疼导致的高血压，而不是因为高血压导致的头疼、
1: 嗯、
0: 啊，对，
1: 可以相互链接，
0: 哎，对对对，
1: 所以刚才呢我们的主任也聊了这么多、
0: 嗯、
1: 我相信如果您是新来的朋友，可能再一次对动静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0: 嗯、
1: 那今天呢只是一个开启，未来呢我们会继续请到我们的专业人士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全省乃至全国的好朋友共同了解我们的中医药文化的这些精髓，值得我们去关注的这些手法针法、
0: 嗯、
1: 那希望大家伙呢都能够在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当中共同学习更多的养生之法、
0: 嗯、
1: 再次感谢我们的张丽红主任，谢谢主任，我们再见。本期出诊会与复诊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上午九点半，会养生会健康和您不见不散，拜拜。
2: 二十四。

冬雪雪冬，想大寒。妈妈说养生

0: 曾经。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异视病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异视病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3: 大家好，我是小T，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9日，星期四，农历5月25。夏季气温持续升高，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季节。在这里提醒大家，要全面掌握防溺水安全知识，不要私自前往河流、水库、池塘、坑洼水域玩耍游泳，不擅自结伴野外戏水。未成年人游泳必须由监护人全程陪同，选择正规有安全保障的游泳馆。发现他人落水，禁止盲目下水施救，应及时呼叫报警，利用竹竿、绳索、漂浮物开展岸上救援，规避溺水风险，平安度过夏季。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4: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8: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9: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0: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3: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 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7: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9: 资讯全省共享，
22: 服务链接城乡，
9: 快捷三农资讯，
22: 实用服务信息，
9: 丰富社会新闻，
22: 鲜明评论观点，
9: 976城乡资讯联播，
22: 为您打造吉林上通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23: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秀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暑假来了，不少的朋友呢都打算出门旅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个新的去处。如果您选择长白山附近游玩，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萧下夜市可以去逛一逛。沿街设有特色美食、民俗文创摊位，搭配特色文艺演出。同时呢，当地结合边境风光以及凉爽的气候，构建了日间观景、夜间逛吃的游玩模式。那如果您去逛边陲萧下夜市，最想看到什么样的游玩项目？欢迎大家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共同来说一说。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北部、吉林大部有大雨。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为25到30度，最低气温为20到22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为26度，最低气温为22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三级左右的偏南风。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查干湖文旅发展换新彩，一渠活水引来八方客。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和长影旧址博物馆入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我省各地压实防汛责任，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沿国331深耕文旅业态，长白夜市激活边境发展新动能。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边陲夜市聚烟火，特色文旅兴边城。吉林全链条激活创新要素，以科技自立自强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1: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 97.6，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3: 今年恰逢查干湖引松工程开工建设50周年，当年几代建设者战天斗地开挖草原运河，让濒临干涸的查干湖重获新生。一座利于长远的水利工程，换来了湖区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幸福图景，引来八方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4: 1976年，引松工程破土动工，历时8年，修通53.85公里引水干渠，引来松花江水，让沉寂的查干湖重焕生机。查干湖的水域面积也从不足50平方公里，逐步扩大到现在的420平方公里，湿地面积更是达到514.2平方公里。如今的查干湖，蓝天白云碧水间，红湖翩翩鸟流连，蒲苇轻浮鱼戏浪，野莲荷花绽笑颜。而引松工程的功绩也随着岁月的流逝愈发彰显，它不仅仅是一条水道，更是一条生态廊道，一条发展动脉。吉林查干湖旅游产品有限公司讲解员徐威：
25: 坚持生态优先、永续发展，这么多年，我们持续维护引水渠网，严控湖水水质，平衡渔业捕捞与生态养护，为旅游发展打下坚实根基。
24: 游客、
1: 吴鹤，
25: 既能欣赏自然风光，还能体验民俗的文化，难怪这里能评为五 A 级景区。看得出来，当地是用心保护了这片湖水，把生态环境做成了金字招牌，不虚此行。
1: 游客王安心，
2: 很难想象到这里曾经是盐碱荒滩，一条人工的水渠改变了整片湖区的命运。这里既有好风景，又有特色的文旅，生态保护和旅游发展做得相得益彰。
1: 50年来，当地干部群众一茬接着一茬赶，一张蓝图绘到底，牢牢守住生态红线，严格落实渔业不大放小制度，完整保护查干湖东浦这一国家级非遗项目，依托优良生态资源，大力发展文旅产业，久久为功的生态治理，让查干湖走出了一条绿水青山、冰天雪地都是金山银山的共赢发展之路。查干湖渔家大院经理朱娇，
4: 游客也越来越多了，靠着好山水，我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吃上旅游饭，这就是生态保护带给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红利。
1: 查干湖镇西索恩图村村民郑松元，
5: 每年冬捕那个场面全国人都来看，我们老百姓呢也跟着受益，搞旅游开农家乐，收入比以前翻了好几番。
1: 一渠江水跨半世，一湖兴旺惠万家，从治理盐碱、修复水域到改造良田、发展文旅，艰苦奋斗、务实为民的尹松精神代代传承。如今渠水滔滔，奔流不息，查干湖碧波万顷，鱼跃鸟飞，良田丰收，文旅兴旺，这片塞外明珠正以生态美带动产业旺，用实干书写着民生富足的时代答卷。
7: 快捷的三农资讯，
22: 实用的服务信息，
7: 链接城乡，
22: 全省共享，
7: 976城乡资讯联播。
23: 北京时间10:36，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976城乡资讯联播。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来和大家共同说一说，如果说您去逛边陲萧下夜市，最想看到什么样的游玩项目呢？阿泽他说哈，地道的朝鲜族特色小吃，口味独特，百吃不腻，每次呢必打卡。还有小唐他说，江边的观景休闲区我特别的喜欢，吹着江风逛夜市。还有六斌他说，朝鲜族的民俗歌舞现场表演能够沉浸式的感受边境民族风情。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我省2处基地成功入选。
10: 此次新命名的示范基地覆盖全国多地，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开展理想信念与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红色载体。吉林省2处入选基地各具特色，底蕴深厚。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是东北重要的红色革命遗址，承载着东北抗联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历史，生动见证了吉林人民不屈不挠的爱国抗争精神，是开展红色教育、传承抗联精神的核心阵地。长影旧址博物馆作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留存着珍贵的电影工业遗存和红色光影记忆，彰显着文艺工作者扎根时代、服务人民的初心使命，是特色鲜明的爱国主义文化教育阵地。下一步，吉林将深挖2处基地红色资源与文化内涵，多元化利用红色文旅资源，常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凝聚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2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3: 连日来降雨频繁，各地紧盯雨情水情，层层压实防汛各项责任，细化落实防范举措，严阵以待，靠前值守，全力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固防线。请听报道。
10: 近期通化市强降雨过程集中，山体滑坡风险增加。针对这一情况，通化市开展汛期山体滑坡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严格落实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工作机制，对山体滑坡风险点临山临水人口密集区开展地毯式排查，工作人员逐一核查边坡稳定性、排水管网通畅性、防灾警示标志完好度等关键要素，建立即查即改工作台账，组织专业力量开展应急抢修处置。
26: 我们在现场
6: 把对隐患点的这个地质灾害的相关的一些知识对他们进行科普，并发放手册，向他们介绍隐患点的类型、危害、注意事项以及避险转移时的一些应知应会。
10: 7月7号13时，吉安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各乡镇街道各有关部门落实各项应对措施，做好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强化会商研判与24小时应急值守，建立半小时校应机制和零报告制度，对重点风险点位和行业领域逐项落实防控举措。7月7号16时30分，梅河口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健全联防联控体系，深化市包乡、乡包村、村包组、组包户联动包保机制，各水库塘坝提前预泄腾库，同时前置预制抢险物资和机械设备，合理配备备用电源，制定非常易洪道开挖方案，明确处置流程，做好洪水应对准备，并将24个乡镇街并入吉林省防汛抗旱决策支持系统。
11: 完成了对水库的把脉问诊，对3座水库调整了汛线，3座水库开展除险加固，26座水库实行坝顶硬化，利用窗口期协调大水网工程，调用4800立方米石料对3处险工险段开展了应急渡汛措施。
10: 强降雨过后，白山市江源区交通运输管理局等部门第一时间开展路况排查，对出现交通隐患的地区迅速部署抢修工作，对破损路面铺垫修整，整平压实，全力保障乡村道路安全。
21: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
12: 真情传递，
21: 生动八方，纵横城乡，
12: 纵横城乡，
21: 976城乡资讯联播，
12: 976城乡资讯联播。
23: 国3331沿线各地锚定目标不放松，依托通道优势，不断创新旅游产品，升级景区业态。
13: 长白山云顶市集灯火璀璨，接待游客已经超200万人次，长白山恩杜里休闲度假商旅社区食宿文创演艺休闲一站式解决，成为吉林夜经济新地标。
14: 人流量啊，还是销售额啊，都翻了好几倍。
13: 国331沿线各地通过自驾极限331免票活动、社交媒体话题营销、精品线路推广等方式，持续扩大品牌影响力。一批重点边境旅游村正被精心打造，从旅游路过地变成目的地，
15: 始终以群众得实惠、边疆换活力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注重交旅融合，打造特色旅游廊道，依托 G331 构建快进慢游深体验的体系，打造长白秘境极限331旅游服务品牌，兴边富民，稳边固边，一通百通。
21: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
12: 真情传递，
21: 生动八方，纵横城乡，
12: 纵横城乡，
21: 976城乡资讯联播，
12: 976城乡资讯联播。
23: 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如果说您去逛边陲萧下夜市，最想看到的游玩项目是什么？婉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留言，她说本土的手工文创小摊哈，每件的手作独一无二，可能啊别的地方买不到。还有雨帆他说平价特色的饮品与冰品夏日解锁，而且是逛摊标配。若曦他说边境风光打卡点位随手出片，这个最好拍了。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
26: 976编辑在线。
23: 今天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全新打造的边陲萧下长白夜市正式开街，地点位于长白广场西侧路段。夜市依托鸭绿江边境风光与本地朝鲜族特色，汇集冷面、烤黄牛肉、打糕等特色小吃，配套文旅摊位、夜间歌舞展演，当地打造了日间边境观光加夜间夜市萧下的一个模式。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2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立足边境民族特色打造萧下夜市，是激活县域夜经济的有效途径。清凉气候、江景风光和朝鲜族美食形成差异化优势，补齐了东部边境夜间消费短板。夜市串联起日间景区资源，拉长游客停留时间， 既丰富群众的休闲生活，也为本地特色小吃手工艺拓宽了销路，助力边境小城文旅增收。
0: 九七六每日关注。
23: 九七六每日关注，我们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2025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8号在京揭晓，陈立全院士、奔德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铁集团消息，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文旅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截至8号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号将2026年世界经济预长期下调0.1个百分点至3%，将中国经济预长增长预期上调0.2个百分点至4.6%。受中东局势再度趋紧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8号盘中涨幅均超5%。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0: 快捷的三农资讯，
3: 实用的服务信息，
0: 链接城乡，
3: 全省共享。
0: 976城乡资讯联播。
2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吉林不断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强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加快重大科技成果高效转化运用，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高效赋能重点行业发展，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
8: 破解卡脖子难题，核心技术攻关是先手棋。今年，我省聚焦人工智能、现代农业、人参、氢能等优势赛道，推行企业牵头、校企院所联合的攻坚机制，布局12个2026年度聚力攻坚专项，同步组织实施14个接榜挂帅项目，推动前沿技术快速落地场景应用。
16: 我们面向这个工业场景的检测效率是远超人工的3倍左右。然后目前呢已经完成了将近10000条线束的检测。另外一款产品呢是主要是面向这个商业服务。
8: 体制机制创新同步护航产业攻关。省工研院通过放权赋能改革，理顺产学研协同运营体系，持续为企业创新松绑减负。
17: 省工研院先后完成了行业产业调研、合作企业遴选、业务架构设计、可行性研究论证等重点任务。向经管团队充分授权放权，不干预企业日常经营，全面激励企业创新发展，
8: 夯实创新硬件支撑，高能级战略平台持续扩容提质。我省持续做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籍全国重点实验室高效运行，指导长白山极光实验室启动2026年度第一批科技创新项目20项，面向新能源赛道，省氢能产业综合研究院升级关键技术研发产能，落地2条核心材料生产线，夯实氢能全产业链自主配套能力。
18: 年产500吨的储氢合金粉的生产能力，为固态储氢瓶、储氢装置产品提供核心材料，这将为我省提供更加安全、长周期成本更低的氢储云技术。
8: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战场，我省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让企业当好技术需求的出题人、技术研发答题人、成效检验阅卷人。今年吉林省财政投入1亿元，实施企业产业关键技术项目496项，围绕巨生智能机器人、氢能、冰雪产业领域，新组建3家科创联合体，全省总数达19家。同时选派129名高校院所科技人才，下沉企业担任科创专员。

0: 打通产学研融合壁垒和人才服务产业最后一公里，创新孵化载体持续壮大，中小科创企业成长提速，产业集群活力充分释放。
1: 从最开始的一间，办公室一台镀膜机，到现在目前的话，我们在孵化器的话就有6000多平的这样一个使用面积，然后无尘车间达到3000多平，人员团队超过100人，经营指标都是在翻倍的这样一个增长的过程。
2: 依托科创专员机制带来的技术优势，牢牢抓住碳纤维产业发展机遇期，不断加强技术研发投入。紧盯碳纤维高排耗产品的研发，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就地转化，实现碳纤维从卖原料向卖制品转变。
0: 打通实验室到生产线堵点，我省持续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省科技厅联合教育厅推动71家高校院所完善成果转化管理细则，42家单位实现植物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制度红利持续释放，全省累计赋权植物科技成果2884项，转化落地1568项，转化总金额达4.31亿元。一系列创新举措落地见效，光电信息领域，长光晨星高端 CMOS 图像传感器达国际先进水平，并登陆港交所。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研制风云四号 C 星太阳极紫外成像仪，实现我国太阳观测领域全新突破。高端汽车制造领域，一汽红旗首款自主800伏电池量产装车。新材料赛道，吉林化纤 T700、T800 碳纤维稳定量产，产销量位居全球首位。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达到8.2%。科技创新正在成为吉林全面振兴的核心引擎。
3: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起来回顾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播出了哪些主要内容。查干湖文旅发展焕新出彩，一渠活水引来八方客。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和长影旧址博物馆入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我省各地压实防汛责任，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沿国331深耕文旅业态，长白夜市激活边境发展新动能。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边陲夜市聚烟火，特色文旅兴边城。吉林全链条激活创新要素，以科技自立自强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以上就是我们今天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本期或往期节目。本次节目由秀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4: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9: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0: 倒掉吧，
11: 倒掉吧，
9: 倒掉吧。
8: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4: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5: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7: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8: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9: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4: 是呀、啊，

0: 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4: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4: 哎，我真的……
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4: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5: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广播电。
1: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午时，新京当令。
2: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装了四十多，
6: 听百姓声音，
7: 看乡村变迁，
6: 讲振兴故事。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9: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市
6: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7: 把脉农村发展，
6: 紧跟农业方向，
7: 奏响振兴篇章。

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 大家好，我是秦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来观看直播。
0: 今天邀请到了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蔬菜专家王学国、畜牧专家高光。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715788、85815799、85815700。
1: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2: 乡村发现。
0: 2026年第一期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技术模式现场观摩活动在湖北宜昌举办。活动强调，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是一项连接养殖业与种植业、关系人居环境与耕地保护的复杂系统工程。要始终把畜禽粪污资源利用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建章立制，强化支持，加强指导，推动工作不断向纵深迈进。
1: 7月7号，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遭受了山体滑坡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国家减灾防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记者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0: 近日，吉林省启动实施重大品种研发推广应用一体化项目。据了解，该项目优先支持列入国家和省级优良品种推广目录的苗头型、成长型品种，国家和省级种业重大科技任务选育的突破性品种，以及农业生产急需的高蛋白、耐蜜值、耐盐碱品种和生物育种产业化品种，允许注册地不在吉林省的企业申报。
1: 记者从北京市畜牧总站了解到，北京市畜牧总站联合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成功建成国内首个北京有机表型基因型数据库，标志着北京有机遗传资源保护与育种工作迈入数字化、精准化新阶段。
0: 近日，浙江省组织八大流域及南太湖沿岸有关市县执法机构同步开展禁渔执法突击检查，以雷霆手段整治涉渔三无船舶、违规渔具等突出问题，护航全省八大流域春季禁渔顺利收官，夯实开捕后渔船守法生产的秩序基础，全力守护流域水生生物资源与水域生态安全。
1: 山东省菏泽市东明县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该县西瓜产业发展情况。目前，该县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5万亩，总产量120万吨，年产值突破了12亿元，形成了集育苗、种植、仓储物流、销售、品牌营销于一体的现代产业体系，品牌价值

0: 武陵山片区煤茶产业一体化协同发展。据了解，截至目前，全县煤茶种植面积达11.2万亩，年产干茶3200余吨，综合产值超12亿元，直接带动4.6万余名群众稳定增收。
1: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跟大家来说的哈，这个乡村发现。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蔬菜专家王学国、畜牧兽医专家高光。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抓紧时间来拨打。首先呢，我们来看看这位线上的这位朋友啊，
0: 双聊的郭先生。
1: 好，我们来看一下，郭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的徐丽老师，就是今年的生产者补贴，省里的标准那个确定了是吗？
1: 嗯，今年的生产者补贴的标准是怎样的，是吗？
0: 嗯，徐丽老师。
3: 嗯，今年那个生产者补贴的标准，它是按照省里边下达给各县市区这个生产者补贴这个额度。除以咱们种完地之后统计的就是咱们大豆、水稻、薏米的除以这个面积来确定这个补偿标准。这个补偿标准呢大致和去年差不多，但是个别地方因为你种植面积有调整嘛，就品种之间有调整，所以可能有微小的差异。要说你具体哪个乡镇，尤其是具体哪个农户你这个生产者补贴标准应该是每场地每公顷土地是多少，我们这儿没做统计
2: 啊。
1: 嗯，
2: 那行，那好嘞。
1: 哎，好，再见啊。郭先生，
0: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群，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嗯，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如果大家遇到了像政策方面的、畜牧方面的、蔬菜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那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啊，视频号、快手号、抖音号哈，也欢迎大家观看。那最直观的方式呢就是拨打电话来把您的问题详细的描述清楚哈，来跟大家说一说。同时呢也要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看到了在快手公屏上这位名字叫做王一修的朋友，您最好是拨打电话来咨询啊，把您的这个遇到的问题详细说一说。
0: 大家一定要详细来描述您的问题啊。具体什么情况，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徐丽老师、王学光老师还有高光老师做客。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给大家重复一下啊，我们很多朋友总是记错我们的电话号，把这电话号啊总是打那个微信群号啊。
1: 是的，
0: 大家记住我们的这个热线话电话呢是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有位朋友呢想问我们的高光老师，他说高老师，最近一段时间家里啊养的这个小牛犊啊频繁的拉稀，然后呢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天气的原因还是吃料的问题哈，他就是一直在拉稀，给用药了也不咋好使，问问这种情况应该咋办。高老师，
4: 他呢如果是小牛出现腹泻你知道吗？一般的情况下呢，如果要是细菌性感染，是大肠杆菌感染的话呢，它给药就应该好使，像福袋酸呢、恩诺沙星应该用上去应该有效。但他说他没有效呢，就有可能是属于啥呢？病毒性的引起的那个就是腹泻。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他还没有特效药可治，这个怎么办呢？提高他的机体抵抗力，可以给点什么呢？像黄芪多糖啊，这个给一点黄芪多糖啊，给点益生菌。因为正常情况下呢，基本来说呢，维持住7天之后，基本就能好了。再一个呢，需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呢？一定要在给药的同时，必须把箭矢进行彻底的消毒。就是既然有这种情况了，我们要求呢，每天最少消毒一次。然后呢，把病除和非病除把它分开。消毒的时候呢，尽量别同时用一种消毒药消。应该什么呢？就是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消毒药轮番的换使，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好的，感谢高老师。我们看到了快手公屏上有位朋友说啊，这个领取

0: 976电话无人接听呢，打了两天了，您拨打这个电话号码有误啊。
1: 咱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啊，咱们告诉大家了，那个是群号，打电话
0: 对对对
1: 一定要记住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好，
1: 我们来看看农安的王先生。
0: 好，来看一下，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请讲。
2: 我想问一下子，就是那个，两个台账和两个合同完了确认到一起的事儿。
0: 嗯，您详细说一说。
1: 怎么的啦？
2: 就是老人的台账跟那个承包合同有是两个，完了之后2018年确认到一起了。
0: 嗯，
1: 您想问的问题是什么？
2: 他这种算政务消亡吗？
1: 嗯，再问问徐丽老师。
0: 嗯，徐老师，
3: 嗯。我刚才又认真看了一下省里面这次发的关于二轮土地延包的方案，原则上咱们这次延包是以土地确权的结果为准，如果土地确权没有确权的或者确权没有办证的，那么就以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为准，那么就看你确权的时候你是村里面同意并且当时老人没有去世的时候，那么你们是确到一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按照现有的政策是不能确定为，政府消亡。如果在2018年你合到一起确权之前，你老人已经去世了，那你这种合到一起，我认为是不符合政策规定的。
2: 他这个就是，老人在确权之后去世的，现在那个确权本上。老人后边他们就是去世的老人后边都标注去世了，但是我家有一位老人没去世，那时候完后边就没标注去世，就说明他还活着，完之后确权之后才去的世，现在这个确权本上那个老人后边也没有去世两个字，剩下别的去世也都有。
3: 没有，我说清楚了，至于你标没标，那就是人家工作这个要求问题。我说明白了，你不知道你听没听明白？
2: 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3: 那就行了。
1: 好嘞，
2: 好嘞，老师。
0: 好，
1: 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的，继续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好，
1: 来看看农安的朱先生。
0: 朱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哎，请讲。
4: 我有个政务问题咨询徐丽老师。
0: 嗯，您说。
4: 我女儿出嫁了。地分在我们这嘎子，户口也起走，经济组织成员也确认他那边。
0: 嗯，
4: 这二轮延包我这嘎能不能顺延呢？
3: 就按照省里的文件，他是说这次延包是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来确定延包这个。如果说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没有确定在娘家的话，他是不延包的。但是我认为就我对政策的理解和这么多年对政策的把控，就是因为当时咱们在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时候，让这些出嫁女或者是男的把户口迁到那个就入赘或者是迁到那个女方家的这种情况，那么可以选择是在原户籍所在地确定成员身份，或者是新户籍所在地确定成员身份。那么既然政策是这样制定的，我认为在二轮土地延包之前，应该给出时间让这些户籍和土地承包权不在一起的，就不相符合的，那么就应该让他把户口迁回来，再重新在这个原承包地来确定成员身份，来保证他的土地承包权。因为作为农民来讲，他有这个土地承包权是他的主要生活来源和主要经济来源，所以咱们要为了保证咱们大多数农民的合法权益，也保证现有承包农户这个社会稳定，防止出现新的不稳定因素，所以应该给出时间。这样呢，就是你既然问到了，我建议你现在就跟你户籍就是说娘家这块跟沟通，说我户口要起回来，完了给我确定成员身份，行不行？
4: 行，我听明白了。
0: 那就这样。
4: 我还有个问题
0: 啊，您。

0: 说。
1: 我想并户能不能并呢？合户。
0: 合户啊。嗯，
2: 合户这块那你就是提前跟村里面和组里面沟通。现在就是分户这块还容易一些，因为有的那个兄弟姐妹之间都年龄大了，也都各自成家了，有的涉及到补贴领取的以谁为主的问题，另外还涉及到耕种这个权益和土地流转这个收益的问题。这个分户没有问题，但是合户特别是有些父母就是七老八十了哈，就很大了，八九十岁了，这种就是合户的要求肯定也挺强烈的。那么就跟村里沟通，在省里面和各县市区现在已经出台的相关文件里面没有具体规定，因为这属于正常的业务操作，就是村里的同意，那么乡里面认可，那么就是一个发证的问题啊。
1: 哦，那明白了。
3: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
1: 麻烦了。
0: 再见啊！
3: 提示大家88151700线控线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王学光老师，他说茄子要预防病害，用白菌清喷叶面行不行？
0: 好，来问问王老师。
4: 茄子这个时候变成一个病害，还有这个这么几种，一个是属于。叫这个茄子的枯萎，那个黄萎病。茄子黄萎病啊，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病害，因为它是一个土传病害。那么土传病害呢，你在喷叶子当中是肯定不科学，而治标不治本。那么呢，你只有进行把这个选好的药剂，比如说根宝加上比格霉菌酯啊、科韦星啊、维菌定啊，过去所说的多药菌灵啊，把这样的药剂选择其中一种，然后配好药液之后。然后再根据这个12公分远的地方扎2个眼，然后配好药液灌3到4点，这个时候你才能达到防治的效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防治茄子的黄萎病啊，你一定要从那个源头上入手，比如说选择白种啊，育苗的时候带很多育苗啊，你定植的时候我们可以这个定植时的时候带药下地啊，针苗结束之后也可以要进行断根啊，这样你才能够解决防治那个黄萎病的那个。主要的目的。第二个问题呢，是属于你一定要采用假节苗，这个时候是有效的能够防止茄子土传病害、黄萎病发生，这是第一个病害。第二个病害呢，就是属于进入伏季的，雨比较偏多，湿度比较偏大，茄子的免疫病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打药的时候，比方说打点杜邦格露啊，打点那些马林加上比格霉菌酯啊。等等，各类药剂防止茄子的免疫病是非常有效的，主持人。
0: 好，感谢王老师的详细解答哈。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我们现在看到了0431-8581-5799空线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这部热线电话。我们来看看这位松原的安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安先生您好。
5: 我说。
0: 您请讲。
5: 我是承包300亩土地，20场，其中有17场的绝收，有3场的现在苞米都一人多高了，这3场地也没不是土地整改，也没撒有机肥，这17场地是土地平整撒有机肥，也说了平整呢，是把底下的生土翻上来了，也不是这个撒有机肥撒多了，造成苞米现在就一两个，就是绝收。
0: 所以您想
3: 问，什么问题啊，先生？
5: 我想问，这归哪部门管呢？我就应该找谁呀？
3: 那您是怀疑您自己的肥有问题，还是种有问题啊？
5: 我怀疑的是，他翻的土地把底下的生土翻上来了。
3: 谁翻的土地呀？谁翻的土地呀？
5: 是那个农发局。
3: 啊，高标建设的
2: 是高标准农田建设呀。
5: 对
0: 啊，
2: 你这个情况这样的，我给你就是建议啊，因为这也不是咱们政策管理的范围，但是就我对咱们项目的实施的了解哈，就第一，你现在这种情况你抓紧把你这17公顷土地这个损失拍照留痕行不行，就是你得有证据呀，这第一个。第二呢，你那个找相关的那个部门去检测你的土壤和品和你那个种植的品种，是你土壤的问题呀，还是品种的问题呀，还是你栽培措施的问题？

0: 题啊，对不对？找权威机构。
1: 我找了，找了，现在没人管。
0: 不，别说没人管呢。第三就是谁给你平整的土地，你找谁去？有可能是说，农发呀，或者是各县市区农业局搞那个耕地保护的相关部门啊，你能找着？因为你这个项目实施的时候，肯定是今年刚实施，他那地方项目那块路边都有大牌子，行不行？如果说实在实在，你说我谁也找不着，那你找你所在县市区的农业局。上报这种情况一定要抓紧，因为你要过着这个村每个店了，说你这有可能是今年咱们雨水偏多，因为雨水的原因造成你减产了，是不是啊？再一个呢，你如果说你这块耕种的时候你上了农业保险，也抓紧给农业保险报备啊，就这几条渠道。
2: 嗯，安先生听明白了吧？
1: 我听明白了，我这没地方找去了，我找谁都不管。
2: 你看刚才不给您出主意了吗？就如果说所有的都诉求无门的话，咱们也说了吗？应该怎么办？
3: 嗯，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接着大家有问题呢，继续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043-1881-5788控线。来看看吉林的赵先生。
2: 好，来看一下赵先生，您好。
4: 喂，你好。
2: 哎，请讲。
4: 我是一个就是农村自建房是一零问题，就是原先是我爷的房，我爷的是我爷爷名翻建的房子。
2: 嗯。
4: 然后办理产权的时候就是一直没办下来，到现在我想办理这个产权证。
2: 嗯。办不下来。
4: 办不下来啊。
2: 您不说一直办都办不下来吗？想问问怎么办是吗？
4: 对。
2: 是啊，是。
0: 我想问你爷爷现在在不在了？
4: 不在了。
0: 那个他去世多少年了？
4: 你去世，13年了。
0: 嗯，那个就是你爷爷他那个就是是不是多子女啊？就其他子女，假如说他这个房子说给你，或者是给你父亲，这些其他子女在不在，同不同意？
4: 这个应该同意，因为就是在盖房的时候就已经分家了，就我爷、我爸、我妈、我奶、我们在一起完，然后翻建的。
0: 那现在就是你爸和你妈有房子，你有没有房子？
4: 我名下没有房子。
0: 啊，那行，就这种情况下，你那个办不下来，就是你上你们乡里面相关部门去找，他说什么原因办不下来？
4: 他我去办去了，办了以后他说那个你这手续啥都有，就是没有房产证那些。规划许可证啥全有，然后他说你这个就不用办了，他就不给办，就要回去了，所以这个就相当于房产证了。
0: 那关键是他不是名是你爷爷的名吗？不是你们的名吗？
4: 对，以我爷名，那个啥，规划许可证是我爷名。
0: 是，现在你关键就是不要改成你的名吗？对不对？
4: 我的名，我爸的名都行。
0: 对，现在就这样的，就你爸的名肯定不行。你爸是不是有房子呀？
4: 我爸没有房子，就是这个他俩原先就是东西屋嘛，两家住，然后之后
0: 啊，那你不是东西屋的，就是你得办成一个人的名。
2: 嗯，
0: 你现在就走程序，他说不办了或者不用了，那不行。你过年头多着，咱们这种遗产继承的又上税又什么的，那个麻烦很多的，知道吗？所以现在你如果他给不了那个相关的程序和建议，那么你到县里面相关部门去找一下，行不行？如果说乡建那块给不了意见，你上农经这块问一下，行不行？
4: 哦，
0: 对，
4: 我上两天让我父亲去问去了。那个他给的建议是走法院程序呀。
0: 这法院成什么程序用不着，法院那会儿这涉及到啥呢？就你爷爷多子女，其他子女放弃，你就把其他子女找全了，上公证处出一个公证书就行。那你不涉及到打官司，有没有人跟你争这块宅基地吧？
4: 没有没有没有，
0: 那就不涉及到，他指的方向就不对。就是你这个到最后办的时候也得需要一个公证书，就你爷爷假如说四个子女，其他三个自动放弃变成你父亲的。
4: 那我现在就需要上公证处，然后让我的
0: 不是，我是说这个，他说走法院程序，我是说是这个。但是你得上那个就是办这个事儿的，你说你就说我这种情况需要出啥手续吧，我们一定要更名，知道吗？
4: 哦，
0: 对， 万一就是你这个你这叔叔大爷的万一走了人子女不同意或者是造成其他纠纷你不还是麻烦吗啊、
2: 嗯、
4: 对我现在就是这种发这个
2: 嗯嗯所以赵先生
3: 抓紧去办
2: 您就按照徐老师说的这个抓紧去办就行啊抓紧时间、
3: 嗯、好嘞
2: 好
3: 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嗯、
3: 我们抓紧时间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看看公主岭的赵先生
2: 好我们来看公主岭的赵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赵先生您好
5: 哎
2: 请
3: 讲
5: 我问一下子王老师我这个大棚黄瓜栽有300来棵
2: 嗯
5: 他做果零我也打了你说他做不住始终的话现在就连几十块钱都没卖上
2: 嗯咱们来问问王雪国老师、
5: 嗯、黄瓜、
2: 嗯、
5: 黄瓜做的还非常多压有磨压两三个就是做不住
2: 嗯
4: 那你磨压两个你苗你育的是属于水黄瓜还是旱黄瓜
5: 旱黄瓜
4: 旱黄瓜你在哪时候你要土不土长
5: 没土长啊每年有劲给黄瓜秧长今年我没搞那么多肥黄瓜秧挺正常、
2: 嗯、
4: 我挺黄瓜秧挺正常就是说你黄瓜秧是不是长得挺旺的
5: 啊你说他能不能是缺什么东西啊
4: 我问你那个黄瓜秧是不是长势挺旺
2: 黄瓜秧长势是不是挺旺的
5: 啊挺好啊
2: 嗯
4: 挺好那你越好的话肯定是属于营养市场过剩的就不行第一个哈我跟你讲这个黄瓜当中你首先那个黄瓜在育苗的时候发芽风化不好它的铁位肯定是往上移第二个是属于你如果吃氮肥多或者是生分多那么呢黄瓜芽转得很旺这一步做果就非常困难
3: 嗯
4: 第三个是属于那个今年的温度光照啊非常弱而且是属于那个阴天特别多那么呢这个黄瓜当中如果你再加上喷施一些这个农药的时候加一些叶面肥就容易造成是属于营养上过剩黄瓜就愿意化
2: 嗯
4: 所以说我给你办法啊第一个是属于灌水的时候那个少灌一点水控制它灌水第二个你可以到那个药农药店买点那个这个做果零黄瓜做果零然后喷一下这样能有一个缓解的作用好吧
5: 嗯那喷那几天喷一次
4: 不那个你喷一次到两次隔七天喷第二次就可以了不要喷那太
5: 多我有喷那的喷那没看见效
2: 嗯隔七天啊不要勤喷
5: 是
4: 不要现在去讲说见效
2: 嗯
4: 首要一个问题是属于灌水上少灌水
2: 嗯
4: 你没有做瓜的原因是你以前积累一些东西比如说氮肥多呀光照不足啊那个喷叶麦肥呀那个造成偏营养市场过剩啊这是以前的事儿你从现在开始你就按现在的方式去管理一个是属于灌水控制灌水第二个喷一次做果零就能够出现更好
5: 啊那我发现那个我看手机说缺什么钙又缺硼啥的
2: 嗯
4: 我们可以喷一点棚那个做果零里边就还有这个东西了
5: 哎
3: 嗯，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哎，
3: 其实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添加微信群，记好群号，
2: 嗯，
3: 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好，
3: 我们来看看梅河的贾先生。
2: 好，来看一下，贾先生您好。
6: 哎，
2: 请讲。
6: 能听着不？
2: 能听见啊，您说吧。
6: 啊，我先问问徐丽老师，这个就是俺们农田作业的水泥道给修高了，我现在要查水泥道，经过哪部门批准呢？
2: 修高了？没太听清楚哈，贾先生。
3: 哪儿修的水泥道啊？
2: 嗯，
6: 啊，俺那就是拉地那水泥道吧，修高了。
2: 啊，
6: 我就是问徐老师，找哪个部门查水泥道啊？得经过谁批准呢？
0: 你这个属于那个高标准农田建设，就是找农业部门。
6: 不是，我说那就是俺们那个拉地的，苞米地的那个旱田的水泥道。修高了，
0: 知道。我说的是，他这不是属于公路建设，是咱们当时，咱们地块里面的路，农田里面这个修的路，它属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修路。你当时你就找施工方，问乡里面是这是哪个部门施工的，行不行？
6: 人家大队不管呢，整不了，接着透明。
0: 不是，我没说让你上找大队人，大队。根本管不了，因为这个钱不是他拿的，工程不是他干的。 他肯定他管不了啊。最低最低，你找乡里面问乡里面是哪个部门，

0: 做的，但是我知就我了解应该是农业部门，它不可能是公路交通部门，因为交通部门它就是耕地里面的路它不可能去修，它只能是村与村之间的路。
1: 嗯，
2: 好，那个上乡里找那个施工方啊，
1: 找农业部门，农业部门不是施工方，
3: 到乡里去问、
1: 哦、嗯，去问一
3: 问，先
1: 问
3: 一问是哪儿施工的。
1: 是，
2: 哎，好了，
1: 嗯，
2: 谢谢了，
1: 哎，好，再见啊、哦，哎，
3: 来看看河北的郑先生，
1: 好，来看一下，郑先生您好，
4: 嗯，您好，
1: 哎，
4: 请
1: 讲，
4: 您好，
1: 嗯，
4: 那个我有个这样的问题，我姐姐是外嫁女、嗯，她在这个婆家娘家都有土地，而且还都确权了，现在不是政策得放弃一头吗？我想问问，比如她放弃我家就是娘家，然后这个土地是村委会收回呀、啊，还是就是留在我们这个承包户内呀、啊？
0: 那肯定是收回。
4: 哦，就得收回、
0: 啊、无论在婆家和娘家放弃都是当地集体经济组织收回，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现有就因为你是河北的嘛，我不知道河北政策是怎么规定的，如果是我们吉林省的，它规定的是你是这个集体经济组成员，你要看你姐姐她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是在哪儿确定的，如果是在婆家确定的，那她就放弃娘家这个土地承包权，如果是在娘家确认的，那么就放弃婆家的土地承包权，这样就和政策相吻合，行不行？别盲目放弃啊！
4: 我理解，但是他那个、
0: 嗯，
4: 比如说放弃我家，就是他娘家，
0: 嗯、
4: 因为那是我姐，然后就是我们都确权了，
0: 嗯、
4: 那你比如说得哪一块给他剔出来呀、啊，还是怎么整啊？这个？
0: 那你假如说你们那块儿，假如说娘家这人均三亩地，就原来咱们分地的时候大亩，那就从你家的地里面拿出来三亩呗，那就看你喜欢说的，你这假如说你这个四口人三四一上二，那么你就是看你这三块哪块地不好，或者是你拿出哪块呗，就是你跟村里协商去。
4: 哦，理解了。感谢徐老师啊，
1: 哎，
4: 感谢
1: 就这样啊，
3: 好，
1: 再见，
3: 好，跟您说到这儿啊，听着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打电话、
1: 嗯、
3: 来看看这个朋友，他说想问一下高光老师，
1: 是，
3: 他说我们家养这个育肥牛，他说最近啊、
1: 嗯、
3: 牛咳嗽的特别多，他说怎么能控制或者预防啊、
1: 嗯、
3: 应该用点什么药，养了三十多头、
1: 嗯、
3: 现在有五六头都咳嗽，
1: 嗯，他就说这已经咳嗽的用点什么药，然后没咳嗽的用点什么药来预防，老师，高老师，
3: 嗯，高老师，
1: 嗯，
3: 嗯，是这样啊
1: 啊，
3: 刚才有位朋友问，他是养育肥牛的，
1: 嗯、
3: 家里头养了三十多头，
1: 嗯，
3: 现在有五六头咳嗽，
1: 嗯，
3: 他说应该用点什么药？
5: 可以呢，他如果咳嗽的话呢，可以用点泰勒菌素或者泰尿菌素，
1: 嗯，
5: 然后配黄芪多糖，
1: 嗯，那如果要是，
5: 但是呢，他主要现在得连，就是测一下体温，看体温高不高，
1: 嗯。
5: 如果体温高的话呢，还需要首先呢需要给降温，让打点安胆静之的把体温先降下来。
1: 嗯，还有呢，就是他说，这些没咳嗽的应不应该做一下预防呢？怎么预防？
5: 没咳嗽的加强预防，
1: 嗯，
5: 怎么办呢？可以给他喂点黄芪多糖，
1: 嗯，
5: 喂点益生菌，
1: 嗯。
5: 再一个呢，这个时候呢，因为天气比较热，一定要保证饮水。
1: 嗯、
5: 现在的饮水量应该是冬天的一倍。
1: 嗯。好的啊，感谢高老师、嗯、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
3: 来看看九台的张先生，
1: 好，来看一下张先生您好，张先生您电话已经切进直播间了，不要听你旁边收音机哈，哎，您好张先生，
3: 先把收音机关掉，
1: 嗯，我们先给您一下时间哈、
3: 嗯、
1: 您把这个身边的收音机关掉，不要听收音机里面的声音啊，听电话话筒里面的声音，张先生，哎，好，您说，
6: 我吧是90年盖的房子，
1: 嗯，
6: 我始终吧钱都交了，我没捞着这手续，我上乡里找多些油吧，乡里就是说省里没这个政策，
1: 嗯，
6: 我宅基地啥的都捞着了，在规划之内盖的、
1: 嗯、
3: 您现在想问的问题就是您盖的房子现在办不了产权，是这个问题吗？
6: 我听不清啊。
1: 啊，那我们就大点声说，张先生，您现在不都说吗，有宅基地，然后呢现在就说这个房子的产权您没有办理下来，是这意思吗？
6: 我说宅基地啥都捞着了，
1: 是的。

0: 问题呀、
1: 啊，
0: 张先生？
1: 这手续，
0: 张先生，
1: 我上乡里找退休吧，乡里就是省里现在没这政策。
0: 张先生，
2: 哎，张先生啊，张先生，您听不到，但是呢，您听我们说话啊，
0: 能不能听见？
1: 哎，好的。
2: 哎，
0: 您现在想问的是说，您有宅基地，但是您盖完房子办不了产权，是不是这个问题？
2: 是这意思吗？
0: 不行，这样，张先生，这样吧，您回头再给我们打，或者让家里头能听清的年轻人打，或者说这样，您一会儿要调整一下信号好了，您再重新给我们打。这样的话，咱徐老师给您解答，您也是听不见。
2: 是的
0: 啊、
2: 嗯，
0: 咱们跟您说到这儿，
2: 哎，
0: 来抓紧时间看看九台的李先生。
2: 好，来看看李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2: 哎，请讲。
3: 我问一下政策专家，
2: 嗯，
3: 我们这嘎达修高速公路。那个就是给钱给到说，我以前听说说你徐丽老师说过，就是
2: 嗯，
3: 总共给多少钱？有20%是给普通老百姓，就是给这个小组的村民的。这个钱应该问谁要啊？你这个钱？
4: 它是这样的，嗯，修高速路公路占地，就是其中70%是给备战农户的，就是你谁家的承包地被占了，70%给承包农户。剩下的30%拿出来80%，那么就是24%，给所在的社，就是小队儿，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配。你是如果说你们的这个地被占了，那你们就上村里要去，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小队儿这个会计和出纳都没有，那么只是在村里账户里面按每个小队儿设的台账。你这个小队被占了地，你有20万，那其他小队一队有20万，二队有30万，三队有40万这种，所以你去找谁？先找村里面说我们高速公路占地了，那我们这个集体经营成员应该分配，行不行？是这样。
3: 另外还有个问题，我这个其实听明白了，
2: 嗯，
3: 那个我那就说他占地，我这嘎是台账上有，但是没确权，他那个实地保险他。没给我这个事儿，怎么应不应该给我？我不知道这政策是怎么政策。
4: 这湿地保险不归咱农业部门，你找人社，啊、嗯，
3: 找人社
4: 啊，对，就人事人事
0: 人力资源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2: 嗯
0: 嗯，
4: 他们是管那个农民、那个湿地农民社会保障的，嗯
3: 啊，这就是这个政策是不是应该给和不应该给？你们不知道吗？
4: 应该给，要不怎么的说有这个事儿呢？应该给，原则上在这个土地被征占之前，确定好了被征占湿地农民的数量，给这部分人上了养老保险，国家才能批准这块地被征占、被修高速、被盖楼，知道吗？
3: 啊，那不是指怎么说？说我们这小队的地，完了我这小队的村民就应该有，不应该给报呗？是吗？
4: 不是，你小队你不是整小队都占呐？你修高速就一条一逛子的，
3: 啊、
4: 对不对？
3: 那
4: 备战农户，备、
3: 啊、
4: 战的农户给上养老保险，不是整个小队都上，整个小队上你所有的征战的补偿都不够啊，对不对？
2: 嗯，
4: 啊。
3: 我那个案子呢，不是没在确权面积，但是底那个村那什么账上有，
4: 和确不确权没关系。你确没确权的，你不也是承包了吗？在你的承包那个面积里面吗？
3: 对对对对，
4: 对不对？这个不要强调确不确权，因为有地方确权了，他也没那什么。另外，咱们就是县城周边的和重点乡镇的，预计一定年份内开发的都没确权，啊。
3: 哦哎，
0: 嗯，好嘞，
2: 那就
0: 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嗯，
0: 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
2: 嗯，
0: 那有很多朋友描述问题不清晰，
2: 是的，
0: 再次给大家强调打电话咨询。
2: 嗯，
0: 热线电话记住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好，咱们再来看看这位九台的冯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冯先生您好。
5: 哎，
2: 请讲。
5: 我咨询一个这么个问题。
2: 嗯。
5: 就是在这个七几年大包干之前，
2: 嗯，
5: 各村里都成都要建一个小厂子，
2: 嗯，
5: 建厂的同时就占我们一个村一个社的实场地。这轮延包到这个时间，我们能不能要回来？我们小队能不能要回来？
2: 嗯，来问问徐老师。
4: 嗯，现在这个地那个归谁耕种呢？
5: 归我。
4: 什么叫归你？就是你是这用用机动地发包你那个什么？你包呢？是不是啊？
5: 哎，对对对。
4: 那你就是你啥时候到期呀、
5: 啊？今年到期呀、
4: 啊。啊，你今年到期，你是想要回来归你们小队所有？完了，这平均分给你们小队成员呢？
5: 有这个意思。
4: 啊，如果说的所有权没有发生变更，你上那个当地，就是你们乡镇的，规划和资源保护那个，现在叫站呢，还是叫科呀？去查一下。
5: 经营管理站呢？
4: 不是经营管理站，就原来的土地所。
5: 嗯。
4: 现在叫规划资源保护，那个局，就县里边叫，看他查一下你这个产，就是所有权变没变更。如果没变更，那就是还归你们小队所有，你们就可以要回来。完了之后，你们小队决定怎么处理、怎么承包、怎么发包啊？
5: 那是得上县里去找，就是你说这个部门。
4: 不是，我说的那个乡里也有。对，就看所有权发生变更啊。
5: 所有权发生变更是咋个意思呢？
4: 就是它变成村里面了，村里面所有了。就没写的啥，假如说你是朝阳乡朝阳村二队，那么现在就变成朝阳乡朝阳村的，没有你二队的、这个，
5: 没有二队的，
4: 对，就这叫所有权发生变化，
2: 是的
4: 啊，
2: 对，还有其他问题吗？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再见啊，
0: 哎，好，我们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前安的邢先生，
2: 邢先生您好，邢先生，哎，您好，请讲，
6: 你好，我有这种事儿，我是虽然是天安县的，我这块1992年天安县政府出台一个政策，往县政府交3000元钱，户口就会变为农转非，那叫城市增营会。完了，这个我把户口变完了，98年二轮土地承包，天安县政府又出台一个政策，也就是这部分人给分半份的土地，那个。当年我们天安县有上那个亚麻纺织厂报名的，完了呢也是给分半份承包地。完了，在那个2000年，我们村给上亚麻厂这部分人又补半份地。完了，我这半份地吧，就一直到现在没给补。我完了呢，我问一下，就根据现行的土地承包法那个法律政策，我这半份地应不应该再给补上？
2: 来问问徐老师。
4: 要从大的法律和政策上，就是因为你那个你当时交那3000块钱农转非了，那叫机动户口。当时公安部门就为了增加咱们小城镇人口数量，啊，就全国范围内都办了这种机动户口，有的3000，有的2800，有的3500都办的。但是呢，就是应该是农转非了之后，原则上不给你分地。但是你们迁县可能是这户口卖的很多，你们当时又没有就叫离土也没离土也没离乡，是不是啊？就是还是以农业生产为生，所以给你们半份地。这个如果说当时政策规定的，那么政策就当时的政策是符合的。那后来你说的就是上厂子安排工作的人，他是不是也农转非了？
6: 是。
4: 他们给补半份地，那正常的你应该随大溜，你也应该给补。另外一个，像你这种变成机能户口的，不仅仅是你一户，包括你这个村和你这个乡镇范围内那很多户，所以这个你看其他和你同类情况的补没补那半份地？如果没补的话，你就可以补的话，你们共同找；如果他们也没补的话，你找一下你这个情况，看能不能给你再补。所以说你要从大的法律政策上没有政策依据说必须给你，就是你们当地的自己的政策，知道吗？
6: 我问的就是根据现行的土地承包法。
4: 我说了嘛，
6: 那个、
4: 现行土地承包法，你农转非了，你不是农民了，不给你地，原则上半份也不给你。
6: 我听他们说，2003年出台的土地承包法，那个国家那什么呢？是国家就是。国家动员的这个农村人口那个进入城市，那个保留那个农村的土地承包权，不是？
4: 对呀，保留是当时给你半份，就保留你半份啊，没说再给你补全份啊，知道吗？
6: 啊，
4: 对，您说保留是保留你原来获得多少，给你保留多少，没说收你的地。
2: 嗯，
4: 但是当时你们这种机动户口的、农转非的，你们县里面统一规定给你半份，那就符合你们县里，因为咱们土地承包这块除了有大的法律之外，各县市区可以出台自己的土地分配方案。包括咱们这次二轮土地延包，省里出台了文件之后，各县区都出台相应的二轮土地延包方案。那么你们七安县他这么规定的，这么规定的。那后来你说有变化，有变化，其实原则上进厂子上班他都有生活来源了，他还给他补饭份，你们这些人更应该补，但是没补，那是政策原因还是他把你们这些人落下了，知道吗？你要想找大的政策，大的政策没有明确规定啊。
2: 这回听明白了、
4: 我说清楚了、
6: 是这么讲的，我听说土地承包法那个、
4: 不是，
0: 您看您不要
4: 地承包法、你刚才说那个说的保留小城镇那个农民这个小城镇居民的土地承包权，你不说这句话吗？那这句话保留了，你原来就得半份，保留你这半份吗？
2: 嗯，邢先生，因为我们这个时间有限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在线上等着，
0: 就不跟您过多的再重复解释了、
2: 对对对，
0: 我们来接着看看吉林的孙先生。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孙先生您好。
7: 你好。
2: 哎，请讲。
7: 哎，你好。
2: 哎，说。
0: 讲话。
7: 我咨询这么个问题，我这个我家小孩就是我，我儿子户口在本村，现在在外边打工。他的对象是城镇户口，小孩生了之后落在他对象这块了。现在给不给确认农村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2: 嗯，行，
4: 这个不能给确认，他得户口落到你本集体经济组织才算，首先是算你这个组的人儿，完了再能确定成员身份。另外，他这种情况呢，因为咱们原来是要求孩子落户口，就出生的孩子落户口必须随母，但是现在政策放宽了，可以随父可以随母，你要确定成员身份、那么你就可以把户口迁回来。
7: 哦，必须得迁户口。
4: 对对，不迁不涉及到成员，你都不是在这不在这户籍内的，你怎么能给你确定成员呢？对不对？
7: 那个啥，他那个就是这手机那个，他那个就是主播都是那么说的，说按
2: 别听
0: 那
2: 主播说
0: 啊，
2: 是您不来咨询我们吗？我们给您的建议就是这样啊，孙先生。
7: 他土地法十二条不是说可以不起户口吗？
4: 没看着。
0: 没有看到这样的条款。
4: 因为你现在有啥问题，你儿媳妇儿他都没确认这样成员身份，他户口都没落到你这儿，你孩子怎么能落到呢？
7: 不是，那小孩不随他爸吗？
4: 随他爸他得落户啊，那你叫怎么随呀、
7: 哦，不落户还是不行的。
4: 对
0: 对
4: 对。
7: 那明白了。
0: 那
2: 就这样啊。
0: 来接着看看白山的这位多先生。
2: 多先生您好。
8: 哎
2: 请讲。您说。
8: 我想问咨询这个问题，就是那个我媳妇儿是那个是别的乡的。完了他是几组织成员都是那边的。完了，他是一八年，好像给这嘎分的又分的地了。2027年能不能啥呀？就是两头吧，他这要是不是意思是两头占，能这头我这头能不能给地拿出去？
4: 你2018年你没调整土地，怎么能分到地呢？
8: 不是土地，俺们这嘎子就是土机动地那前。
4: 啊，
8: 就是有来的来的啥的，
4: 那他户口落到你们这个婆家这块了，是不是？
8: 没户口，没有户口，还有娘家。
2: 户口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都在娘家是吗？
8: 啊，对，都在娘家。完就婆家就这头，那前也是少是就统号给分的。
4: 什么意思？
8: 就是集中地，有的集中地就给分了，就是
4: 啊，就你家这
8: 来
4: 边不错，是不是？
8: 婆家这边人就给分了，
4: 对，村里面照顾你就给你了，对不对？
8: 对，
4: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农户这个人均耕地面积这个承包面积这个，那么一人作为一个农民，作为一个集体经济组成员，只能享有一份儿。如果说的你这个正常是应该你在这分机动地，应该是你是这块的集体经济成员，就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个待遇才能享受机动地那个分配，就相当于给你点收入了。 这个如果说不是承包地，没问题。如果是承包地，一个农民只能享有一份土地承包权。
8: 哦，我说27年还能不能？那意思往这娘家地边、婆家地边地还能抽去吗？
4: 那就看你们这个设这个集体经济组织，你这个机动地分不分了呗。
8: 哦，还是以啥？
4: 这个机动地不可能延包，知道吗？它不是咱们家庭承包这个面积范围内。
8: 不行，我的意思。
4: 啊？
2: 他说
8: 我意思不延包不抽不也行？对。
2: 哎呀，
0: 你认为的不抽，那不就是延包了吗？
2: 就是啊、
0: 你不就接着种了吗？
2: 啊、
8: 好，是
0: 啊，对不对？
2: 嗯
0: 啊。好嘞，还有其他疑问吗？
2: 好，再见
0: 啊，跟您说到这儿啊、来接着看看吉林的王先生。
2: 王先生您好，王先生，
9: 哎，
2: 请讲。
9: 我问一下徐老师，就是现在我是父亲的对象，这个我这房子现在录像会漏雨，我怎么办？我找了，我找到大叔都不管。
2: 你自己家房子漏雨呀、
9: 对，父亲对象。
0: 啊，您是扶贫对象，您的房子是政府盖的吗？
9: 不是，我各家盖的。
2: 嗯，
4: 你现在脱没脱贫呢？
0: 您听着，
2: 王先生，
4: 你脱没脱贫呢？
9: 没脱贫呢。
4: 那你上乡村里面不管，上乡里找去，行不行？
9: 我找乡里不管。
4: 那我这你们现在有没有那个驻村干部了？
9: 有，因为低吹了二五，我父亲是64年应该代表。
4: 和那个
0: 跟那
4: 没
0: 关
4: 系，
0: 不用提这个。
4: 就是父亲是总理，你得人家管你，管你不管你也没办法，知道吗？你这种情况下，你就是找那个盯住那个驻村干部啊，
0: 找驻村干部去帮您协调问题。
2: 王
0: 先
2: 生，
9: 我找了大秘书，父亲大秘书一推二五，人家说不管还管，你真没法整了。现在要我咨，为啥打电话咨询一下呢？
4: 那我们这也没有办法，像你这种情况没脱贫的，那就得扶贫的啊，找那个驻村干部，驻村干部不敢上乡里面，乡里面管扶贫的领导，他如果不管，你到县里面扶贫办啊。因为你是没脱贫的贫困户。
2: 对，是的，咱逐层去找，逐级去找。
9: 好嘞，
2: 好，
0: 前提是您刚才提到您没有脱贫啊，把这些事儿都得弄准、弄清楚、弄准确。来接着看看湖北的吴先生。
2: 好，来看一下吴先生，您好。
0: 吴先生讲话，
2: 请讲。
10: 我就请问一下，我那个女儿那个土地是2001年、2001年、2001年。
0: 吴先生，到底是2001年、2006年还是2016年？
10: 2016年，
0: 2016年，对不对？
10: 对。
0: 好，怎么了？
10: 我女儿出嫁之后啊，她就当时就把我地给我拿掉了，拿掉我寝室给她要，她不给。不给之后呢，经过我那个女儿的事情不顺利，就是说18年之后又离婚了，我又找了寝室他们领导找他们要，她又不给。像这个事情你说给我建议一下，我就是询问一下这个事怎么处理的。
0: 吴先生，您说的时间节点不
2: 对，
0: 您说2016年被抽回了，
2: 然后你说18年
0: 又婚姻18年之后了，这不对。到底哪一年？
10: 18年我的女儿离婚了，跟他
2: 是18年离婚了，是这意思吧？
10: 18年
0: 16年被抽走了，18年你女儿就离婚了，对不对？
10: 对呀、回来了。
0: 好，您听着，
4: 人回来你户口落没落回来呀？
10: 户口都在我本村嘛。
4: 啊，你这样的，他这种情况应该2016年你出嫁了，就户口即使户口起走，原则上就根据全国的政策，你这个土地承包权是不允许收回的，知道吗？就2016年就不允许收，就是咱们国家那时候2004年就出台了，生不添死不去，死的都不拿走呢，你就是出嫁了你就给收回，就没有这个没有这么做的，知道吗？说你现在这种情况，你就是你要是说当地不给你解决，你就上法院打官司，或者是上县市区农业部门申请仲裁吧，因为你在一直在主张权利嘛，是不是啊？
10: 是啊。
4: 行
2: 啊，那就这样啊，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啊，吴先生。
0: 哎，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啊。
2: 嗯、
0: 大家都知道，骨关节疾病啊，一直是困扰中老年人的一大难题，疼痛、肿胀、僵硬、上下楼困难，甚至摔倒出现并发症。根本原因啊，就是骨骼当中氨糖的流失，单纯补钙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2: 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严选出一款养骨护关节的好物——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同时呢，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申请到优惠大福利，买十盒送十盒，打进电话还能免费获得同仁堂三伏贴。抢购热线一定要记清楚：400-016-1817，400-016-1817。
0: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呢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呢是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别的吃一把都强。
2: 人过了35，氨糖必须补，所以呢，如果不补充氨糖，骨的寿命就是60年。吃氨糖啊，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更加符合中国人的体质。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
0: 吃上几天啊，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是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时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去哪儿也不费劲儿，不再犯病遭罪。
2: 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我自己和家人朋友都在吃。
0: 现在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的优惠大福利力度是空前绝后的，买十盒送十盒，买十盒送十盒，打进电话呢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元的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驱寒湿，调体虚，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不用再去医院排队，自己在家就能贴。再伏贴一步到位，给你赶走风湿骨痛。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2: 好，我们抓紧时间迎接今天的最后一部热线电话啊！我们来看看这位德惠的张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张女士您好，张女士您是否在线？张女士。好啊，那我们就今天的节目看一下吧，也是临近尾声了啊、
0: 嗯。也再次感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徐丽老师、王学国老师和高光老师。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呢，可以1点钟之后继续拨打12316或者12582。
2: 好，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一定要记清楚节目播出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周一到周五。明天我们再见。
1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帮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1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15: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紧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我们的同步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在松原市引松工程，用一曲松花江水唤醒了沉睡的查干湖，而通水之后的几年几十年，环湖万顷的不毛之地逐渐的变成了稻浪翻滚的沃野良田。而在前郭灌区红光农场，在通水之后呢，不仅稻田的面积扩大了5倍以上，同时也解决了排水问题，之后呢全部成了良田，这也为擦亮前郭大米的品牌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4: 红光农场的变化呀，就是引松工程对农业利好的一个缩影。那么水稻的种植面积大幅增加，而且生态环境也是得到了相应改善，地下水位的回升也让土壤的盐碱化得到一定治理，而农业综合的生产能力的飞跃也让我们看到当地从不毛地来到了米粮川，一渠清水带来了对产业信心和希望的不断提质增效。今天的乡村推荐官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推荐分享查干湖引松工程从不毛地到米粮川的好做法好实践。节目的一开始，让我们有请松原市前郭灌区农垦局管理局农业科张海波，以及松原市前郭县红光农场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高军，二位来跟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5: 有请。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前郭灌区农垦管理局张海波。
5: 欢迎您，有请高总。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来自前郭县红光农场，我叫高军。很高兴来到演播室和大家见面。
5: 欢迎二位。其实说到咱们的前郭灌区哈，作为咱们东北的四大灌区之一，在1976年引松工程的这个动工之前，这片土地到底是什么样的面貌，也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的一些情况。
6: 在1976年引松工程开工之前，如今万顷的水田的前郭灌区是典型的西部干旱盐碱地，荒地，土壤重度盐碱化，大片土壤土地是春白茫茫，秋硬邦邦，盐碱十分，风沙十分严重，十年久旱是常态，粮食亩产极低，遇到春旱时有可能是颗粒无收，区域内没有规模化的水田，百姓守着大片的土地，而且挨饿，吃不饱。松原西部地处松嫩平原盐碱带，群众长期受缺水盐碱双重的制约，靠天吃饭，土地产出微薄，集体经济薄弱，当地干部群众多次调研讨论证，只有引松花江水入灌区才能改良盐碱地，发展水田，这也是当年下定决心启动引松工程的核心初衷。
4: 其实说到这个引松工程啊，我们可以称之为是当代的愚公移山。其实我们将时光追溯到1976年，那是50年前。二位都是当地人吗？好像海波老师不是前郭，对，
6: 辽源人。
4: 高总是，
7: 我是当地人，
4: 是当地人。哎，您回忆回忆，当时应该那时候还小，或者是说您那个是您出生的那个年代？
7: 我那时间我已经出生了，但是引松工程这事儿呢，我也是听我父辈人讲的，当时条件比较艰苦，就是都是自带口粮水，就是到这个工地上就是肩挑那个。手抢，就是肩挑手抬，完了进行这个 劳作，都比较辛苦，但是大家都没有怨言，
5: 比较艰苦的一个环境哈。
4: 所以你看，50年前啊，大家知道尹松工程啊，8年时间8万人就是肩挑手扛，一点点挖出来的这样一个53.85公里的一个水渠。那么，对于尹松工程历时8年8万干部群众的一个积极参与，在1984年的时候正式通水了。通水的50年来，这些年全国灌区从水到中。

0: 种植的规模，包括整个粮食的产量发生了哪些积极的一个变化？也请灌区张海波老师跟我们分享分享。
1: 几十年间呢，灌区实现了翻天覆地变化。一是水稻的种植面积，由起初的不足20万亩，到如今呢40万亩以上，全是优质的水稻良田。
2: 嗯，
1: 我们呢，全国灌区呢是水稻的主产。

0: 地种稻种水稻产量呢逐年在增加，如今水稻的平均亩产在一千一百斤以上，每年产出优质的商品粮数十万吨。从全国缺粮区变成松原乃至吉林省的重要粮仓，每年为国家提供大量的商品大米，粮食产能实现了数十倍的增长。
1: 刚才在海波老师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围绕着引送工程，对于我们全国灌区的水稻种植规模也好，包括粮食的总产量也好，有一个非常实在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数字。那其实说到引送工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这些年的时间，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它的这个一个作用。而说到红光农场，是在1964年就已经建厂了，和引送工程相比来说，开工早了十几年的时间。那也想问一下张总，咱们老一辈农场人亲历了通水之后的这个反差，当时农场的这个生产生活最大的改变，也给我们继续细致的分享一下，说一说。
2: 这个反差呢，我那个通过这个对比，从那个两方面来说，一是在这个农业生产方面，就是通水前呢，农场只能进行这个小片的这个开垦这个旱地，种植这个杂粮了、经济作物了，但是那个盐碱地呀，这个收成啊极不稳定，年年呢都需要拉水进行抗旱，灌溉呢成本特别高，想试种水稻呢，却没有那个充足的水源，所以这个小面积开荒啊，到后期由于土壤这个盐碱度都比较高，都以失败而告终，再一个这个农机作业啊，由于这个面积小，不利于这个机械化工种。再一个，这个通水后呢，这个松花江水啊，就是直接能灌溉到这个农田，大规模进行这个盐碱地的这个改良，全面转产成这个水稻。这样呢，就是这个水田都成片的连片开发，这样就节省了这个灌溉的成本。就是这个旱地这个低产的栽培模式，那个就是以彻底的就淘汰了，农场这个农业这个效益就翻番，就是农场经济农业的效益增加了，就是农民的收入也提高了。从这个职工这个生活层面啊来讲，通水前呢，由于这个土地的收益低，这个职工的收入也少，像这个住房啦、配套设施呢，都比较简陋。在通水后呢，由于那个水田产业带动了这个农场的这个经济效益，使农场这个经济大幅提升，职工呢工资呢持续上涨。依托水田产业的这个完善，道路、住房，什么休闲配套，从这个职工啊，从靠天熬日子，到这个变成现在这个种田稳增收。再一个呢，就是从这个长远这个发展来看，通水前，农场这个没有什么发展的空间。通水后呢，才有条件，进行这个标准化千米条田的那个建设，发展这个绿色水稻，打造自有大米的品牌，为后续产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3: 刚才你也用了一个，哎呀，我觉得特别形象的一个对比哈。过去是靠天熬日子，现在是种田稳增收啊。1964年成立的红光农场，在12年后，1976年迎来了引送工程的，一个8年8万人哈，肩挑背扛的现代愚公移山。1984年通渠之后，也让当地的好多的农场的职工，是不是实实在在享受到了这份农业带给大家的红利？当然，我们说，从险记到前记，我们更要从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眼光来去看这样一场引送工程。引送工程就是从前记变为险记的一个典型。那除了看得见的，我们说水稻的增产，尤其是在灌区治理土壤 这个盐碱化。

0: 啊，包括如何改善咱们区域生态这些长远的层面，还带来了哪些隐性的效益呢？啊，也请咱们冠区海波老师分享分享。
1: 隐松工程呢，不只是粮食产量提升的一个显性工程，更是一个长效生态治理的一个工程。多项隐性效益呢，持续的显现。一是那个土壤盐碱化的治理，持续的松花江水的引入、洗碱、洗盐，经过50年的灌溉改良，大片的重度盐碱地转化为优质的水稻土，土壤有机质呢得到有效的提升 ，pH 值啊，还有这个含盐量啊，持续在下降。区域呢生态改善，水文形成完整的渠系和水田，抛藻湿地水网，区域空气湿度得到显著的提升，风沙天气减少了很多，缓解了吉林西部风沙这个危害。从生物方面呢，连片的水田形成了人工的湿地，鸟类啊、水生物啊数量逐渐的提高，形成了农田良性的小生态圈。再一个，从气候角度看呢，水田呢调节局部的小气候，缓解了春旱、干热风对区域农作物的危害，有利于作物生长。长效价值呢，土壤生态改善了几十年持续见效的长期收益，属于典型的潜绩，为全国灌区的永续发展呢绿色农业生产筑牢了根基，粮食产量也得到了有效的保障。
2: 我们一直都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你看通过隐松工程8年的一个时间，80000人的参与哈，这些年的时间我们看到了它的这个效果。而且刚才在海波老师介绍的过程当中，5个方面尤其是长效的价值，我们可能在接下来的时间越长我们可能感受的会越明显。而在红光农场的这个千米调田，如今呢也是真真正正的做到了田成方、林成网、渠成系。也想问一下高总，那当初为什么要做这个千米调田这样的一个标准化的规划？那除了这个松花江水灌溉的天然优势，农场在这个品种的选育也好，包括的绿色的种植、科技赋能这些方面，我们都做了哪些具体的攻关呢？高总给我们介绍一下。
3: 一是千米调田这个可以使灌溉节水增效，就是千米调田呢配套了完整的干支斗农渠，就是这个松花江水啊均匀的这个输送，减少这个灌溉时的跑水漏水，提升这个水资源的这个利用率，适配这个灌区啊统一那个供水的调度。再一个，这个盐碱呢，盐碱地的统一改良，就是大块这个田地啊，便于统一开发，泡田、洗盐，这个深耕改良，避免那个小田块啊，就是这个盐碱治理的这个不均衡，影响了这个整体的这个提升耕地的质量。再一个呢，就是规模化经营，比较适合这个机械化，就是千米调盐呢适合这个大型的产秧机、收割机。整地机械，消除这个小田块这个农业机械这个转场的损失，大幅提升耕种收这个全程机械化的效率，降低这个人工成本。再一个，这个千米调田这个配套的综合治理，同步配套了这个防护林网、排水渠、林带这个防风固沙、排渠排出这个田间的多余的盐分，实现了田林、渠路一体化的综合治理。
2: 嗯，还是说有很大的一个效果。
0: 对，其实你看您刚才去讲哈，它从整个的千米调田的一个综合治理上，我们去看到了这样的一曲隐松水带给我们一个实质性的改变。我们说现在呀，你看持续发展这个绿色农业、品牌农业，其实千米调田之下，对于整个红光农场在整个品质提升上，尤其是围绕我们说品种选育、绿色种植、科技赋能上，应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环。在这个方面，咱们又是怎么积极实践的？
3: 一是从这个品种选育上，农场嘛，

0: 黄连宇这个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进行这个深度合作，每年呢都引进，试种一些优质的稻种，筛选呢，进行试验试盘，从中筛选出适合当地种植的良种，因为优质的精稻那个品种啊，能保证大米的口感与稳产性，现在都提倡这个绿色农业嘛，我们在这个绿色种植上也下足了功夫，全程呢进行测土配方施肥，减少化肥的使用量，那个绿色防控这个病虫害，结合这个秸秆还田，那个增施这个有机肥啊，持续这个养护这个黑土地，这是我们这个绿色种植这块儿。再一个，在从这个科技方面来说，推广这个无人机植保，水田这个北斗平地，像机场侧身施肥这个现代的农业技术进行推广。再一个，在这个田间呢，我们建立了观测点位，就是实时监测土壤的这个盐碱度、伤情，进行这个田间的数字化管理。
1: 一渠活水让我们曾经的不毛之地，现在变成了米粮川。而且我们也可以通过看到刚才高总的一个介绍，不仅通过我们的这个千米调田，也让我们在这个节约成本上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显著的一个效果，同时围绕着咱们的品种选育也好，包括绿色种植，我们高品质的这个大米的这个销售也好，都带来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好的收益、好的效果。
2: 其实说到远送工程啊，好多人可能对那段历史真的真心的建议大家，有机会可以到松原、到查干湖、到咱们全国去实地的去了解了解。为什么说远送工程带给我们这么多在现代时代这个节点上，当代愚公移山精神的这种激励以及鼓舞呢？因为尹松工程它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一个典范，而且今年是尹松工程开工建设50周年，我们回看整个半个世纪的变迁。那么，作为整个灌区发展的亲历者和建设者，对于"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我相信咱们灌区的工作人员一定有非常深刻的感悟，是不是？也请您跟我们分享分享。
3: 今年呢，恰逢尹松工程开工50周年。作为一名灌区的农业工作者，对这句话有切身的体会。"工程不必在我"呢，甘于做铺垫、打基础。1976年呢，动工，8万群众苦战了8年。老一辈建设者当年是扛铁锹、挖渠、筑坝，没有及时收益，付出数十年努力，只为改造盐碱荒滩。通水带来的增产，水稻生态改善，不是一代人能立刻享受到的成果，是几代人默默耕耘的长线工程。老一辈人不追求短期政绩，愿意干立长远，后人的浅绩。这就是工程不必在我的格局。他这种格局深深地感染着我，也启发我，激励我要努力工作。工程不必必定有我，是代代接续担当尹松工程通水只是起点，后续几十年盐碱地的改良、渠系的管护、高标准农田的建设、智慧灌区的升级，每一代农垦人都在接续出力。当年建设者打下水利基础，我们这一代人呢，要做好管护、产业升级，未来还要持续发展生态农业。不论时代如何变化，每一代人都主动扛起灌区发展的责任，不缺位、不推脱，就是工程必定有我的体现。尹松工程是跨时代的接力工程，不靠一朝一夕、一夕之功，不靠一人一己之力。前人修渠，后人兴业，我们既要尊重老一辈不计得失的奉献精神，也要扛起当下灌区现代化发展的重任，持续把水利红利、粮食红利传承下去。
1: 我相信就像刚才海波老师所介绍的，对于我们老一辈人的这份奉献的精神哈，不仅仅是影响着您，我觉得接下来也会影响着我们一代又一代人。那稍后的时间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7: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8: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7: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8: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一曲《饮松水，万亩米粮川》。我们说，1976年至今50年啊，饮松工程8年，8万人肩挑背扛，让一渠活水引得现在万亩良田，让呈现了现在独有的哈。我们说红光农场的松江大米，刚才在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还有朋友在问的，说我想买点大米。今天跟大家好好去推荐推荐，其实也问问高总，农场的松光牌大米是咱们吉林省的著名商标，无论是在口感还品质上有哪些独特之处呢？也跟大家分享分享目前在市场的表现。
20: 这个松光牌大米在口感和品质上的独特之处呢，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在这个水源方面，农场这个水田呢全部由那个松花江水灌溉，因为这个松江水呢含有的这个微生物矿物质比较多。

0: 在一个江水啊，温度比较高，很适合水稻的生长。再一个，这个在这个耕地这个土壤方面也占有优势，一是呢，这个经过这个几十年这个松花江水的洗淋，现在这个农场的全部水田已经变成了这个适宜优质水稻生长的这个稻田，就是它这个水田耕地土壤比较肥沃，优质品种在这个水田上生长，生长出来的水稻产出的稻米那个口感都比较适合大众的口味。
1: 我们一直都说哈，这个吉林的大米可以治好每一个不好好吃饭的你。而刚才在高总介绍的过程当中哈，我们会觉得说松光牌的大米更好，更能让大家好好的吃饭。那也想问一下高总，目前我们的这个松光牌的大米在市场上的这个接受度，包括我们的销路的情况到底是怎样，也跟我们说一说，分享一下。
0: 现在大米的销售情况是这样的，那个在线下呢，就是覆盖这个吉林省内这个商超啊，粮油专卖店，这个供应机关食堂啊，餐饮企业，远销呢就是这个黑龙江、辽宁、内蒙等地。在这个线下呢，就是啊，在线上，这个依托这个短视频、直播电商、本地乡村广播等渠道，这个线上这个订单呢在逐渐地增长。现在这个松光牌大米的销售的口碑比较好，就是复购率比较高，就是凭借这个盐碱地这个江水稻米的这个独特口感，形成了稳定的这个消费群体，是松原本地标志性的一个大米产品。
1: 所以刚才在视频端哈，有人还在问要怎么买大米，这回刚才高总的一个介绍给你解答了你的这个疑惑了哈。
2: 对，要说这份好的口味以及呢这份标识哈，这个真的是一代又一代人，我们说松原全国人哈，我们曾经的那场会战来讲也好哈，肩挑背扛一锹一锹挖出来的。其实我们说为什么50年后的今天我们要不断的再去引松工程的过程当中汲取这份引松工程呢，因为就像我们说，你看今天我们去看到了灌区覆盖之下的绿色商标松江牌的大米，但是大米的背后真的就是因为当年的那场傅海宽老书记有那样一句话说，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此时此刻做的这件事情坚定的笃行的这种信念打动了很多很多人。而且扎根农场的工作这么多年，我相信二位对于引松工程留给咱们基层的农业人员应该有一种很珍贵的哈，包括一种精神财富，也请两位分享分享。有请灌区海波老师。
3: 因为啥引松工程嘛，是一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一件大事儿，对于感觉是一种愚公移山的精神。当时呢，老一辈人用这个肩挑啊、背扛啊，用锹镐一点一点的把这个没有渠的地方开凿了一条人工运河，可以说是一种人工运河，为昔日的盐碱荒滩变成了如今的万亩良田，对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对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没有当年的引松工程，也没有今天我们的万亩良田，也没有今天那个我们全国农垦的精神面貌，也没有目前就是今天查干湖这个生态环境和人民这个安居乐业的状态。
1: 高总呢，
0: 这个引松精神呢，一是从这个不畏艰难那个敢闯敢逛敢干的这个拓荒精神，当年这一片这个白茫茫的这个盐碱地，没有这个开发这个盐碱地啊，没有什么成熟的经验，

0: 没有必须的机械设备，全靠就是这个娃娃干群，徒手进行这个改造。在农场这些老辈人当中都知道，这个盐碱地是改造的难度都极大，因为原先也进行过水稻的这个种植，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难度极大。但是他们呢依然这个敢闯敢干，就是硬生生的就是把这片这个盐碱地改变成了水田，改变成了良田。就是面对缺水、低产这个困境，无退缩，体现了出最基层农业人的心声。再一个呢，就是他不计得失，久久为功的这个奉献精神。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水田开发是这个投入多，见效慢。在那个当代那个时期，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代人付出，也就是几代人受益，也就是所说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但是这个老一辈这个农场职工啊，从不计较这些，短期回报，就是扎根在农场这几十年，就是默默的这个深耕这片土地，不追求这个功名，一心呢就想让这块土地增产，让这个职工群众吃饱饭，这种就是沉下心来，长远干事的奉献精神，是最珍贵的。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农场这个老一代这个农垦人呢，他就是扎根乡土，就是为民兴业的这个初心。你就是不管是当年这个修渠啊，还是如今在农场进行经营的，都为打造这个大米品牌啊，默默地进行奉献。实际最终的目标都是让那个种地的职工增收，让百姓吃上放心的稻米。傅凯宽书记那句谦修功罪自有后人评说，本质就是不图虚名，只求造福一方土地和百姓。这种扎根基层心系良农的初心，一代代农场人传承至今。
1: 就像刚才高总所介绍的，这样的一个引送工程确实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坚守，而且八年间这个80,000人的这个辛苦付出也是立足于长远久久为功的这份精神的一个坚守。那当然老书记的这句话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我觉得现在对于我们很多的后辈人来说不用再去评说了，根据我们的生产生活的一个实践，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工程对于我们后代人的这份红利的一个所在。那其实刚才在这个节目中间，在和高总包括海波老师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回想到50年前，包括当时工程的这个建设的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的一些难度。尤其刚才高总跟我说了一个这个实际的情况，让我印象特别深，是在冬天才能够开始我们的整个的工程，是不是？也请高总和海波老师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在听到上辈人说到引送工程的时候，当时会不会有哪些困难，包括他们的这个克服的情况都是怎样的，跟我们分享介绍一下可以吗？高总，你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啊。
0: 我听这个老日本人讲，当时那个生活条件都比较艰苦，在60年代的时候还是吃不饱穿不暖的那个时代，很多人呢就是从家里自带这个口粮，完了到工地，他们工地上呢进行分段，因为那时候没有机械作业，就是冬天兴修水利，就是使镐刨完之后，那个使锹装到那个筐里头，使筐把土运到那个堤上，就是

0: 全部都是人工进行工作，非常辛苦，大家也没有什么工资可拿，就是那个年代就他们那些老一辈人就是那么一敲一敲的把这条渠就这么干出来的。
1: 嗯，真的是一敲一锤，包括一提也好，让我们这个工程得以现在有了现在的一个情况。
2: 现在有一个时髦的词儿叫做手搓精神，其实透过过去哈50年前的这个，又何尝不是说我们说另外一种带引号的一种手搓，一种韧劲儿和这种我们说怎么讲，就是一膀子力气我一定要去干成的一种魄力呢？其实这个事情对不对是对的，但是对于当时的那种境遇来讲，说实话都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但是一个心不得劲儿就会觉得它一定是好的，是对于未来人是好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哈，哎呀，整个的全国灌区包括围绕无论是风景还是农业生产生活都有一个质的飞跃。作为当地人，无论是我们农垦管理区的工作人员还是我们这个农场的建设者来讲，一定是特别想邀请大家来到咱们这儿，是不是好好的看一看，感受感受。来，也请二位向咱们全体的这个网友吧，好不好？跟大家来去分享分享，应该好多的朋友说一渠饮松水，养育灌区人呢、啊。来跟大家也做一个好好的推荐。
3: 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我是全国灌区农垦管理局张海波。全国灌区依托半个世纪饮松花江水，孕育万亩良田，春夏千顷水稻碧波荡漾，秋季万里稻香。水利渠系湿地风光独具特色，欢迎大家来到全国灌区走一走水利观光带，看一看万亩稻浪，亲身感受引松工程造就的鱼米之乡，品鉴松花江水滋养出的优质灌区大米。
2: 来高总。
0: 大家下午好，我是红旺农场高军。我们红旺农场这个千米调田整齐连片，自有的松光牌大米是喝的松花江水，长在改良的盐碱沃土上，口感软糯，清香，欢迎大家这个线上选购我们的松光牌大米，也欢迎大家来到红光农场体验插秧收割的田园乐趣，赏稻田风光，品尝地道的稻田美食，感受我们农场几代人耕耘出来的稻香沃土。一江松花活水穿渠而过，润泽荒原，充盈湖泊，历时数十年建设的引松工程，改良的盐碱土地，修复湖区生态，发展优质水稻产业，走出生态与富民协同发展之路。
1: 感谢二位的这份邀请，而且其实说到此时正好也是这个我们水稻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长势的一个阶段，万亩的良田我们可以看到满眼的都是我们带有希望的这份葱绿。我们都说岁月无声，但是精神永存。其实说到我们的整个引松工程哈，它不仅仅是一个工程所在，更是对于我们很多当地人这份精神的一个传承。而且通过50年的时间，我们也可以看到引松工程对于我们这个当地整体发展过程当中的无论是生态效益也好，包括刚才高总所介绍的海波老师所介绍的民生效益也好，包括我们整体的发展效益也好，真的是哈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2: 其实对于引松工程的接续与传承哈，我们也看到现在透过整个吉林省哈，现在农业的一个建设发展来讲，有很多很多的年轻人都会投身到家乡的建设。也请二位分享分享，其实透过你们来看，现在无论是整个农垦管理局包括我们红光农场，是不是有很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来去建设家乡，包括投身我们当地的这个乡村建设方方面面，有这些好的消息吗？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好的示范也给我们分享分享，海波老师。
3: 现在我们这个生态环境啊，还有这个农业生产基础条件呢，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有很多年轻人愿意返乡来创业。因为啥呢？我们现在这个现代化的机械水平和这个优越的这个水稻这个生长环境，他们也愿意为国家这个粮食来贡献自己的力量。现在呢农村呢

0: 有很多人呢，已经是啥呢？就是50多岁人以上的人，他这个体力啊，或者精力啊，他这个种地这个跟不上这个现代这个发展的步伐，尤其对这个现代农业知识这个领悟啊，和这个现代先进技术这个实施使用啊，他们多少跟这个年轻人来说相比较，他们要领悟和使用这个肯定是要有一定的差距的。所以从我们现在我们全国农垦来讲啊，不断的在引进这个高技能的人才，这把我们这个沃土啊，守护好，把我们这个粮食啊、产量啊、品质啊不断的提升，然后呢，把打造出我们全国农垦乃至郭尔罗斯大米的地理性的标识产品，把我们这个大米品牌、粮食产量就畅销到全国各地。
1: 高总呢，在咱们的宏光农场，是不是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想要返回到咱们农场进行工作？这方面咱们是怎么来做的呢？
2: 就像刚才海波老师说的，现在这个农场需要发展，因为现在这个农业机械设备的更新速度非常快，有些先进的农机设备啊，也需要这个年轻人来这个使用。现在这个农场这个年轻劳动力啊，现在特别少，我们也是希望借这次机会，一是这个推广这个松光牌大米。再一个也是希望在外打工的这个年轻人呢，都回到农场来，因为现在农场的基础设施都比较好。再一个，这个年轻人，他们的文化水平高，接受这个新鲜事物也比较快。从这个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啊，优良品种的这个种植啊，这些都需要他们进行这个推广，进行试验试玩。再一个就是这个大米的销售啊，年轻人在网上这个销售这块渠道，要比这个老一辈这个农垦人要那个快，那个传播的比较远。我们是真诚地欢迎他们回到农场进行这个建设工作。
3: 太好了，我们把今天哈这份好的做法、好的实践分享给大家，也希望透过我们这一场引送工程的精神力量，能够在我们各行各业都引起这份思潮，能够更好的助力吉林乡村产业振兴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今天推荐的2样，我觉得大家哈都得在网上好好去看看松江牌的大米。当然，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返乡创业。也谢谢两位老师的分享，带给我们今天这一场哈一曲引。松水万亩米粮川的好做法、好实践。
1: 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4: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2: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9日，星期四，农历5月25。夏季气温持续升高，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季节。在这里提醒大家，要全面掌握防溺水安全知识，不要私自前往河流、水库、池塘、坑洼水域玩耍游泳，不擅自结伴野外戏水。未成年人游泳必须由监护人全程陪同，选择正规有安全保障的游泳馆。发现他人落水，禁止盲目下水施救，应及时呼叫报警，利用竹竿、绳索、漂浮物开展岸上救援，规避溺水风险，平安度过夏季。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

0: 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8: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9: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0: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1: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1半，这可咋活呀？
12: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3: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1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4: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6: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6: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6: 哎，我真的。
1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6: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7: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他喜欢分享，
3: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2: 他热衷八卦，
3: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2: 他乐于助人，
3: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2: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3: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4: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5: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晚上好，我的宝贝们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小红书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姐妹，大家晚上好。此刻呢，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在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欢迎所有的姐妹来到直播间。之后呢，如果你有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婚姻、育儿当中遇到哪些让你觉得不高兴、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来跟丑鸭吐槽。我作为你的电子闺蜜啊，我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帮你解开心结，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结束这一天的牛马生活。而觉得牛马其实也挺好的，这不是说那个丑鸭非得说点啥漂亮话哈，我真心觉得就是普普通通的小牛马真是属于幸福值比较高的。为啥呢？其实你一天就这点活，就你这一嘎子一块儿，都说那领导啊骂领导这那那这，那领导其实不太好整，不太好当。是你觉得他一天啥也不干，指手画脚的啊，支个嘴儿嗡嗡的，他其实承担老多闹心事儿了，老多他无力回天的责任，然后呢还特别容易吃瓜唠。真的，我不是领导啊，不是说这我是领导我去理解，不是，我纯纯牛马，而且我是牛马里边最惨的那种。现在不流行说有一种说法叫脱脂牛马吗？我是脱脂牛马。减肥嘛，啊，在单位啊，在公司听光五四的干了一天，完了回家啥也吃不了。减肥嘛，你回家你吃什么吃啊？

我现在就是纯纯的脱脂牛马，老惨了，最惨的那个。漂亮姑娘说这老妹儿唠的还行，一般般吧，也就一般。谁呀？这谁呀？我上节目呢，给我打骚扰电话，接不了，不知道我直播呢吗？差劲。六日晚上好，感谢松车的粉丝灯牌，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呢，也希望你动动发财好运的小手手啊，不断的双击屏幕送给丑鸭小星星。今天我这个红衣服穿的不好了，姐妹们觉不觉得我今天妈味儿特别重啊？就是妈味儿特别重，满脸的慈祥，不知道咋回事儿。我觉得这衣服啊，以后我要谨慎，我要谨慎的穿它。

你不能再这么宠我了，你知道吧，你不能再这么唠了。哎呀妈呀，你姐干啥都是好的，穿啥都是美的，说啥都是对的，这不中啊。你这样会让我迷失在你的夸赞当中，一生生的夸赞当中，这很危险。这六日啊，太惯孩子啊，太惯孩子。我都也有很聪明，差不多行了啊，都给你标记骚扰电话了，还一遍一遍一遍一遍的。重庆来的电话，我在重庆既没有朋友也没有亲属，谁能给我打电话呀？啊，除了骚扰电话之外。刘说，可是我只能看到姐姐的好。那好吧，我也没有办法怪你。我只能说我们的宝贝六日长了一双发现美的眼睛，也是没有办法呢。好了，不闹了啊，那个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姐妹们发来的各款奇奇怪怪的私信。那个哎呦，整哪儿去了。鸭姐平时家里小孩一些衣服鞋子质量都很好的，也很干净，只是小了穿不上了。身边呢也没有差不多大点的小孩，扔了实在可惜。应该怎么直接寄给需要的人呢？我也曾经关注过一些公益活动，知道实施下来不容易，得考虑很多的方面，但还是觉得如果能直接寄到受助者的手中，那样我会觉得很舒服。姐们儿，首先啊，我对于你的这个这颗充满救助的这种善良的公益的心，我替受助者表示感谢。我是建议你不要太执着于说非要直接寄到受助者手中，现实里边这个尺码、卫生、隐私、物流都非常非常的麻烦，知道吧？你全部都做好的花费，可能直接跟买新的衣服寄过去，我这么跟你说，就不相上下啊，费用不抵，明白不？你不行呢，你比如说你就把这些玩意儿都挂闲鱼上，或者说就是那种按斤卖的衣服那个地方啊，回收的，你给他卖了，完了你拿这个钱捐给公益组织，那也一样是善意，你说呢？这样式的话呢，他会大量的节约你的人力和时间成本，而且呢同时还能够实现你这颗做公益的心，这不是两全其美一石二鸟吗？对吧？因为你要问我说寄到哪个地址或跟哪个机构联系就能直接寄到，我这个我真没法保证。而且还会有一定的风险，就是好心被当成驴肝肺，他收了你不少的邮寄费用，这那那这个，到最后到底是咋整的你根本不知道。好吧啊，我就点到为止了，多说了显得我这个人太阴暗啊，因为毕竟我确实遇到过这种事儿，挺闹挺的啊，就是一心想要做一件好事儿，结果呢好心被当成驴。

干费。真的，你就像我说的，你把它卖给那个废品回收，或者是在网上，挑好的一些，或者能比较容易出手的，挂在闲鱼上卖，然后直接用钱做公益呗，那多方便呢！现在都可以在网上打款，而且人家公益组织还会给你一个，类似那种电子小奖状啊之类之类的，都很好啊。六儿说同意是吧？五花马儿宰千金裘啊，说姐这么漂亮的，也不一定是姐，看你不一定有我大。那这个五花马，你告诉我你多大呀？你告诉我你多大？完了，到时候我看我是你老姐还是你老妹儿，这咱们就一下就知道了吗？嗯，咱说周岁啊，周岁，哎呀妈，91年的。小朋友啊，姐比你大7岁呢，嗯，那纯纯的小朋友。六儿说，哈哈哈，谁劲儿劲儿的，语气好，喜欢啊！谢谢愿望树的喜欢啊，姐也喜欢你，嗯啊。满头水满风，稍显粗鲁了啊！来下一条。嗯，丫姐，我们河北一个小县城要求强制献血啊，这什么道理啊？村支书呢给各个小队会计说必须要完成献血任务，完成呢会奖励500块钱，完不成就倒扣500块钱。于是我公公道德绑架他40岁的儿子，也就是我老公，在半年内2次献血，我就把我公公给骂了一顿，然后又跟老公吵了一架，我该咋办？跟老公吵一架，你老公就是愿意呗，意思说你骂他老公骂他爸就不对了。首先姐们儿，你这事儿办的吧属实鲁莽了一些啊，你是为你老公好，但是呢你骂你老公公这事儿，你不论是出于什么原因，这玩意儿好说不好听，知道不啊？虽然说你为你老公好的这颗心于情于理都应该是，那你这做事儿你得讲究方式方法啊，对不对？你不能因为你觉得你老公虎似的让他儿子光光这么献血啊，当成抽血那个机器了，那你不能骂呀。他爸都能对他亲儿子干出这么要命的决定和要命的事儿，那你就可想而知他这个爹是吧，那脑瓜啥样啊？你骂他有啥用啊？你骂他只能激起更大的矛盾，而且目前看你老公的这个反应，你俩还吵了一架。那对了，起码证明一件事儿，你老公是他爹亲生的，撇随他家那个死根儿了。那先献去吧，是不是啊？这么不知道好歹的玩意儿啊，献都献，你可这么跟他说，你说爸这两天真是辛苦了，你看看是不是这全家上下的唯一的主劳动力啊，正值不惑之年的哐哐这么献了，我给他做点好吃的，然后你也过来吃一吃啊，我给你们爷儿俩都补一补，下次再有献血啊你也跟着一起献，是不是啊？多好啊，能奖励500块钱，上哪拿着500块钱去啊，快抓紧吧，抽干他。你就这人你心疼的有什么用啊？不知好赖的玩意儿。还有啊，咱说点正经的，刚才说的都开玩笑的啊，与其你搁在嘎子内耗生气又吵架又骂人的，你不如啊做点有意义的事儿。他让去献血肯定得有通知吧，这肯定在手机微信群里边是有留痕的，你把通知群消息包括就是他发的那个什么如果去献了奖励500，不献扣500，就这些证据你一定要都留存好，知道不？向你们当地的卫健部门反映，或直接拨打12345，哪个村哪个镇哪个村哪个屯哪个队儿，哎，说的明明白白的完事儿了。从来没听说过哪块是强制献血，这完全是违法的，抓紧吧啊！拨打12345，或者是向你当地的卫健部门反映，完事儿。哎，当然前提是你要把这个证据都留存好，该截图截图，是该录屏录屏，
听吗？啊，一口小锅说鸭姐真好看，而且还是那种有福气的娃娃脸，啊哈哈，高兴啊！有点冒傻气啊，有点冒傻气。六儿说老公也委屈，献了血还挨骂，不是老公，不是老公，是老这啊。啊啊啊啊啊！对对对对，不是你整差了，六日是他老公公让他老公去献血，完这儿媳妇有点虎，虽然心是好的，把他老公给骂了，把他老公公给骂了，不是他老公。哎，完了回过头来呢，是他老公跟他又干了一仗，是这么个事儿。嗯，所以我就说嘛，她老公就铁随她爹那死根儿，那脑瓜都死葫芦的，那虎啊，半年内献两次血，我敢讲话，你不要命了？哪有那么献的呀？当抽水马桶用的，哐嘡哐嘡的，哗啦哗啦的，那纯是火。有些时候，有些人他没有办法去拯救。他不值得，他不配，为啥？他脑瓜死葫芦的，死糖的，他寻思不明白这人世间正常的道理，所以你说你就拦不住那要死的鬼，你别说你拦不住，那阎王爷都拦不住啊！该做该说做完了，你就在那旁边抱膀就看戏就完事儿。

0: 雨山上扬。
1: 我可是真见过那种就是拉不住的要死的鬼。哎，你咋劝啊，他跟俩杠脖呢，跟俩不七个不服八不忿的，你就随便他。真的很多事儿他自己不经历吧，你说破嘴，你把嘴皮子说烂了没用，他会认为你瞧不起他，你看不上他，你说那玩意儿不对，那就让他去经历。真的啥也别说，一个字儿都别说。上下说，看得出是亲爹也是亲媳妇儿，是不是啊？其实你要是但凡能品出点滋味，知道点香臭的那个正常的老爷们儿，那能不知道媳妇儿是为啥要跟自己爹发生冲突吗？那不就是这人这事儿干的不是人干的吗？对不对？你这不纯纯祸害人吗？这还是亲爹对亲儿子，那你说这人得愚昧成啥样？所以啊，有些事儿呢，你做了，你尽力了，如果还是这样，真的祝福他们。费那些话有什么用？那个我今天把小号那个后缀又改了一下嘛，之前不是说已瘦多少多少斤，今天早上刚量的啊，一共累计瘦了是 26.4 斤了啊，眼瞅下一个目标就是27斤。然后呢，后台有很多的宝贝就给我发私信说到底是咋瘦的，说怎么能像我似的一直掉。我想说姐们儿，你怎么不关注我呀？我啥钱一直掉了？我这平台期卡卡这涨涨了掉，掉了涨，涨完掉，掉完涨完，卡平台期卡卡卡卡卡卡卡起没完，都多长时间了？我上一次是更新那个签名是掉了24斤。截止到现在掉26斤，就掉这2斤，这点玩意儿掉了有没有快俩月了，对吧？正常人活人没有一直咔咔往下掉的，没有，那不掉死了，那不掉出人命了呀。减肥正常就是掉掉涨涨，涨涨掉掉，掉掉卡平台期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你这中间说不定又开始往上涨，完了再往下掉，完再卡卡卡卡卡卡卡掉掉卡卡卡卡掉掉卡掉卡掉卡掉，就是这么个过程。所以为啥说减肥那么难呢？那纯是咬牙坚持。很难，宝贝们，太难了。

我活40多年，就减肥这件事儿是伴随了我基本是一半的时间。我昨天没说吗？将近就是20年的时间，就一直在减了长，长了减，减了长，长了减，长长长，减减减，减减减，长长长，就是这么个过程啊。那天我刷着一个说的特逗啊，说那个孩子啊，等我老了啊，姥姥就要跟你说，姥姥这没有吃过一顿饱饭的一辈子，一直在减，一直也没减下来。但我这一次，我跟你说，我这一次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我这一次真的是觉得很有成就感。来到直播间，各位宝贝啊，也希望你们可以动动发财好运的小手手，不断的戳我的脸啊，然后送给我需要的小星星，好不好？谢谢各位。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2: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9日，星期四，农历5月25。夏季气温持续升高，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季节。在这里提醒大家，要全面掌握防溺水安全知识，不要私自前往河流、水库、池塘、坑洼水域玩耍游泳，不擅自结伴野外戏水。未成年人游泳必须由监护人全程陪同，选择正规有安全保障的游泳馆。发现他人落水，禁止盲目下水施救，应及时呼叫报警，利用竹竿、绳索、漂浮物开展岸上救援，规避溺水风险，平安度过夏季。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

0: 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2: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3: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双手在我面前挥舞，我终于拥有了千万个热情的笑容，我终于让人群被我深深的打动，我却忘了告诉你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收看，这里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丫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咱们小红书直播间这位叫幸福的人儿啊，说我是狠人儿啊，说我健康都是我应是我该得的啊，我该呀，我活该健康我。我都要有。还是说回减肥这件事儿啊。我这一次减肥呢，累计到目前瘦的这26斤4两，都是靠一口一口的少吃，一顿一顿的饥饿换来的。那天我还刷到那个小红书，有一个姐妹发的说，我不理解40多岁这个年纪为什么还有些女生在用力的减肥。我是这么想的啊，别说40多岁，咱就是50多60多70多80多，对于自己的健康，对于自己的状态、形象、身材、皮肤这种管理，它是一种对更优质生活的向往和对自己的一种要求。就是现在啊，是因为这个女性的话题呢总是很有热度，包括很多以前那种就很愚昧的说法，也特别不被认同了。那么我们才发现有一种说法越来越少人在提，也越来越不被赞成，就是啊，女人打扮就是给男人看的啊，我减肥我是为了让我老公怎么怎么样。现在没有人提这种说法了，因为特别蠢。就是没有这种女性思想解放的这种提议之前啊，我也从来不觉得我注意我自己的搭配、我的形象、我清爽，我是为了谁？也为了谁？为谁？我为我自己啊，对吧？我每天收拾的得体、清爽、香喷喷，我照着镜子，我闻着来自我自己身体的芬芳。这不是一种愉悦吗？就我现在看很多啊女孩子，如果只是单纯为了做账号、为了流量，那我。

觉得也不是太赞成，把自己吃成一二百斤、二三百斤，甚至是就是走路大腿根儿就没有办法闭合，一走道就这么歪歪扭扭。我想说，姑娘，其实如果你想吃互联网这口饭，你完全不需要这样糟蹋自己啊！我说就很。

这样的这个女生博主，300来斤，哎呦我的妈呀，那个什么那个就是胰岛素抵抗，就是脸脖子嘎的窝黢黑，那就不用说了，就整个人臃肿到无法想象。你想啊，她拍视频呢，她还是开了美颜，开了瘦脸的，你说她真人儿，那不得跟个哈尔的移动城堡似的？不要这样，姑娘，就是人只活这一辈子，只有这一次机会来到人世间，咱们让自己就是以一个正常的形态，多享受一些其他的美好带来的快乐，别老搞那个炸鸡腿、炸鸡翅、炸薯条、麻辣烫、米线来填饱自己的那个硕大无比的胃，行不行啊？哎呦我的天，你都不知道他那老大腿、那大胳膊，你一侧过来，那个身上得有多厚？这不是嘲笑，这是同为女生的一种心疼，一种怒其不争，恨铁不成钢，你知道吗？是他那个视频的点赞量啊啥的也都挺高的啊，一整接个什么五八同城啊什么拼夕夕的，就反正就都是跟吃有关的广告。哎呦杨说是在追求一种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是的。迎接明天说终于找到你直播间了，每天遛狗的时候就听你节目，乡音好亲切，谢谢宝贝，谢谢你的关注啊。童心说这种主播估计不去体检自我欺骗，他肯定不带去的。首先就是他明知道自己身体是有很多问题的。我关注一女孩，她就是一看就年龄很小，然后呢就每天吃的全是高油高盐，全是碳水。哎，再强调一遍啊，碳水应不应该吃？必须得吃。不吃那你那脑子秀逗了，但也不能成盆成桶的吃吧。哎呦我的妈，然后那女孩长得还贼好看啊，然后她每一次录段子都是哐哐哐哐塞完之后就说啊，有一点困，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晕碳了。我想说你不用怀疑，你就是晕碳了，谁那么吃谁不晕碳呢？哎，还有一个宝宝啊，300多斤的，他接了个什么广子呢？接的是一家专业的体检机构的广告。完了呢，他这种宣传方式倒是蛮特别的，就一直在说自己要去体检了，完了就是不去。哎，每一次他录的那个 vlog 都说自己要去减肥啊，要去体检，完就每一次都不去。反倒是在弹幕和评论区倒是引发了一顿讨论。那就所以啊宝贝，就是如果你真要吃互联网这口饭，有太多种赛道了，咱们不要拿命去换钱，不要选这种会要命的赛道，真的很危险。你看啊，早期在那个某快某手上那帮往死炫的吃播，现在不在的都已经10几20个了，啊，幸运存活的，说也是为了那个能多活那个几年，拼命减肥，减完之后浑身全是病，浑身全是病，而且还有得厌食症的。你说咱图啥？好不容易挣那俩子儿，全搭在治病上。上前说我都从来不看吃播，我看哪一类呢？我肯定不看这种往死吃的恶意的吃播，我看的就是都是那种就是吃家常菜儿，完了呢吃的又好看又干净又香的，就那往死干那些红烧的什么肥肠子，就不是好吃那种，我真看不了，真的。那纯是拿命换来的流量，何必呢？

聊天，加上节假日见面或约会，相处得非常愉快。本以为我们两个人是可以顺利走下去的，结果近期发现他说的工作是假的，没被我揭穿之前编了很多的谎去圆他工作的这件事儿。平时相处呢，也会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谎话，感觉他是一个撒谎成性的人。第一次恋爱体验就到此为止，我主动提了分手，男方一直在挽留，我自己也挺难受的，说实话是该长痛不如短痛，还是再给他一次机会呢？请丫姐和各位姐姐妹妹各抒己见。这个事儿我先说啊，那你都已经意识到他撒谎成性，怎么再给机会啊？再给他一个骗你的机会啊？那肯定是要长痛不如短痛啊。工作的事儿可以撒谎，什么事儿不能撒谎？你也说了，他平时总会说一些还无关紧要的小谎。什么叫无关紧要？当一个人习惯性的撒谎，那么他这个人的问题大了去了，对吧？如果可以讲真话的话，你就问问他，那为啥要用谎言来代替真话呢？为什么呀？是什么让你撒谎成性的呀？这是大 bug 呀，宝贝。童心说不分留着过年吗？谁到了？齐天大怪说肯定长得帅，不帅的话就不会来这儿问了。哟，别说大怪，你这话说的还真是有那么点道理。就是起码有一样是比较让他觉得有点不舍，是吗？我就这么跟你说，宝贝，他就是长成吴彦祖，他就是长成完了，现在小鲜肉我也叫不出个名，反正就是他再帅，撒谎这一件事儿不行，坚决不行。好在你是一个很聪明的姑娘，而且发现问题的能力也蛮强，是吧？但是呢，你不够果断，不够决绝，发现了这么致命的问题，这是原则性问题，好吧？多了不说啊，但如果你要坚持还想给机会的话，我就在这儿坚决的告诉你，一定是再给他一个再骗你一次的机会，就这样。这家伙的，齐天大怪，我得说你还挺有经验呢。

下一条啊，丫儿姐，我想问的是，长相是两个人结婚的必要因素吗？我男朋友是相亲认识的，人长得一般般，说实话甚至有一点丑，但是他对我真的很好，也很舍得花钱，家里人对他印象都非常不错，所以谈了一段时间，除了长相我对他都很满意。最近呢聊到了结婚，说实话我有点犹豫了，我怕以后我会厌倦他的长相，家里人都说男人长啥样无所谓的，只要对你好就行，反正也是要过一辈子的。每次听到这个话我就很反感，我还挺在乎颜值的问题的，所以想听听姐妹们的意见，这个婚能不能结。我不是颜狗哎，所以这个问题我回答你可能也不是太合适。姐妹们兄弟们给点建议来，长相到底重不重要？上千说帅还去相亲指定有问题。哇哦，上千你好敏锐啊。是啊，我怎么没想过这个事儿呢？有道理，太有道理了。那帅那都是相当抢手的了，还用相亲吗？

0: 是，如果你觉得他有一点丑的话，就是，比如说，你会不会总是想起这件事？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区分一下，你是真的在意，还是没那么在意，只是有一丢丢。就是你这个在意，如果超过了50%呢，确实是要考虑一下的。哦，因为生活以后呢，你每一天都要见面，都要接触，都要每天都要看到他这张脸。如果你真的很在意颜值，这个确实是会影响到你们以后的感情。我是指你会有变化啊，对方不见得。另外，他这个丑是怎么个丑啊？是那种埋了吧胎的丑，还是说就是有点小眼巴擦的？或者是不是太会穿搭？不会穿搭，你给他打扮呢？你给他收拾啊？不太会收拾自己，你给他收拾呗。人这玩意儿没有说，就除了啊，就是那种天生的缺陷类型的，那后天那个丑都可以想办法解决。牙不好整一整，皮肤不好管理管理，发型不好看换一个，总有办法，真的。大怪说说出来了，就说明在意；不在意的话，也不会提到这一点。那不一定，就是女孩子吧，她是这样。当她发现这个男生呢，既舍得为她花钱，又真心对她好，家里人又都很喜欢，她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很奇怪的心理啊？她会不自觉地找一些这个男孩子的短板，就有点像，排除一些不好的可能，那种心态，你明白吗？所以，就如果说他真的很在意他的丑的话，如果是非常非常在意的，我这么跟你说，兄弟们，他都不能出，你知道吗？就他再好，他都没有机会让他了解。所以，我现在觉得这个女孩子并不是真正的颜狗啊，她在这块儿一项一项在排除这个男孩子身上，在他心里没有打及格以上分数的点，你知道吧？再来说，我觉得颜值不是第一，最重要的还是，配饰度和这个人的品格。是的，是这样的。所以，宝贝，你一定要分清楚，你是不是真的在意他的颜？你真正在意他的颜，你都没有心情去了解他是不是个好人。再帅也会看腻的。啊，要想要颜值，那你去追明星嘛。吴彦祖帅不帅呀？那在他老婆眼里，也就是 just so so，对吧？他女儿也不 care 啊，还不是一样要去看他喜欢明星的演唱会。然后我记得吴彦祖还单独发了一条那个视频说，来陪女儿看那个什么live house，然后就觉得非常的boring，也不知道台上唱的那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啊！然后大概意思就是，照他老爹的帅就差远了，就是这样的，就是你总给你吃海参鲍鱼，你也有腻的那一天。再帅的人，你看久了也就那么回事儿。
1: 满刀水满风，雨伞上阳
0: 可不咋的，真是。那天看着一个路透的那个照片儿，他应该是没洗头、没洗脸、没刮胡子，完了还在头发上扎了个揪，陪他女儿在那个过马路，真的跟赵老师太像。他会说彦祖也大强化了，是是是是，再帅的人他也有老去的时候。宝贝，我想说的就是这样啊，你再考虑考虑，再想一想，好吧？就这样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进一小丢丢的音乐和广告，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回来。这里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丫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

0: 痛。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他喜欢分享，
7: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6: 他热衷八卦，
7: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6: 他乐于助人，
7: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6: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7: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8: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9: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好了，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姐妹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呢能够在这个点准时准点的守候在丑丫的直播间。您现在此时此刻呢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丫的朋友圈，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感谢友友为我连赞148次。那个悠悠，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一念你的名，你知道我能想起谁不？我就想起了那个《三十而已》里边那个许幻山的那个山姐林悠悠。哎，但是这玩意儿是不应该那个角色升级到演员哈。哎呀妈呀，我看那个演那个林悠悠那个小姑娘啊，叫什么？叫张月啊，还是什么月来着？妈，小丫蛋真好看，前两天还刷着她抖音了呢。真带劲，真的，我一看那悠悠就想起林悠悠。哎妈，当时看那《三十而已》没把我气死，真的，我就真觉得我这是个许放炮啊，你说这放着好日子不过，这么能干的媳妇儿，又温柔又聪明又能干又这那那这还不知足，要不说这人呐就是不能烧包，就不能让他太得劲儿了。哎，啥玩意儿就是来的太容易了，我告诉你啊，真的，我就告诉你他就不珍惜。完了今天又看到了悠悠，你说这玩意儿你说瞧不瞧，你说好了啊，就说远了啊，这怎么又说到三十而已去了呢？啊，欢迎我所有的电子闺蜜们啊，你们但凡有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育儿婚姻职场方面让你不高兴的事儿都可以怎么的，哎，都可以来跟丑丫唠唠啊。怎么联络丑丫呢？我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在小红书直接搜索丑丫的女朋友圈这个账号，然后在公屏留言或者给我私信都可以啊。那咱直播间的各位姐们那就不用说了，就嘎嘎就发起来吧。哎，什么玩意儿，官方给我什么通知？这是冲击全新人气榜和礼物榜，获得热门推荐和荣誉奖励。上一边拉去，冲不了啊，不冲那玩意儿，我冲那个呢，我一个做内容的主持人，我冲那个啊，我骗我这个电子闺蜜们兜里的那点子儿，他们还得留着十一出去玩呢啊，咱不扯那个啊，就点点赞就得了。咱不冲夜门，夜什么门，愿意听听，不愿意听拉倒，愿看看不愿看。

咱们就是本着一个这个缘分，是不是啊？你说你不喜欢我，我一天就丧丧个脸啊，或者是就黏了咕咋说，哎呀，你就给我们刷一个吧，刷一个礼物吧，那啥呀？现在这叫电子乞丐啊，瞧不起这样人。官方以后你也不用给我发这消息了，你给我发也没有用啊。真大岁数，我还是有点这方面的底线的和操守的啊，这是我的底线，不扯那个呀。来吧，我们看留言吧啊，燕儿姐呀，孩子上小学了，厕所特别臭，我从旁边路过都觉得臭气熏天的，有的孩子甚至因为臭就憋着尿不上厕所。我看网上各地都存在这种情况，那为什么学校的一个厕所这么臭呢？我应该向教育部门反映反映吧。我说就是现在呀，这个学校哈，其实也挺难办的，真的。你就俺们上学那时候，你别说厕所臭啊，那厕所都是旱厕，不仅是臭，哎，甚至还会有一些活物，因为这个点有可能会有一些老姊妹正吃饭呢，我就不细形容了啊。就它那个臭呢，是可能会有一些硫化物啊、氨气啥的，但不至于说影响身体。你这个说孩子上厕所啊，就因为臭他不尿，他憋着，我这么跟你说，他还是能憋住，你知道吧？就有些时候啊，能操着一点的就操一点，别啥事儿芝麻烂谷都往上反，挺烦人的。你这不是纯纯就是娇生惯养了吗？啊，因为个厕所臭就不上厕所就憋，我还那句话，他还是没到时候。雨山上尿几回裤子，拉几回裤兜，他就知道了，你知道吧？你这属于是家长的这个部分的任务，你得完成。那啥还都让那学校，他就是下水道反味儿。你现在还没旱厕呢，你那臭臭，那他就是下水道反味儿，那咋整啊？你咋教？你这种情况不应该说教孩子说你不能这样啊？那厕所臭臭去呗，这也不影响啥。你实在不行就小口喘气儿。啊，实在受不了你就带个鼻子塞一个纸巾，自己想办法。你这种问题，这点事儿你都克服不了，都解决不了，那以后怎么办呢？这都根本不算问题，你不得这么教育孩子吗？你就这点事儿也得上教育局去反去啊？啊？当妈是应该细致一点，但不能细的没有道理，细的也烦。这是教育孩子多好的一个机会呀！你这不教育孩子，你想去教育局去？整场了啊，干劈叉了。哎，姐妹们，这让我想起谁？让我想起了当时就是网上热度挺高那个子涵妈妈。嗯，老师，我们家子涵喝水了吗？你得让他多喝水啊，不喝水上火是要生病的。这样式的少教的不是孩子啊，是这个不懂事的爹妈，嗯，家长是欠教育。我这个人是比较公正的，为啥呢？我有资格说这个话，因为我也是孩子家长。他不像说啊，我没当妈，我没孩子，我这个对这方面我没法感同身受，我太有了。就身边那些啊，滋哇瞧叫唤的家长，永远就踩不到正点上，净管那些没有用的事儿呢，他比比皆是。真的老奇葩了，所以啊，老姊妹，我就跟你们说，别人家我不管，就咱家的电子闺蜜们，啊，咱家老姊妹们，咱不干这事儿，真的，那成招儿烦了。你得抓住问题的核心是啥？是孩子太娇气了，啊，太娇气了，这也算是问题吗？这根本就不是问题，还是在于家长咋引导，你怎么去教育孩子去？那我就想说了，那学校厕所臭，那怎么的？那以后那个你那就永远都不在臭的厕所上厕所呗？那你上哪上去啊？那厕所那玩意儿，它也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呀、啊，对不对呀、啊？啊，别瞎矫情啊，招人烦。

飞驰又开始来哈来了。又来哈哈来了又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啊，这里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的直播间，每个丑丫点过关注的咱们可以点波关注。来看下一条，丫儿姐，我们是相亲认识的啊，已经交往三个月了，父母催得紧啊，我们要推进关系吗？他家的家庭条件和我的条件差的有点多，有一个亲哥哥离婚了，带俩孩子，现在呢是他妈帮着带呢，我觉得现在我俩就是一个陪伴，我在想能从他身上图到点啥，但好像想不来。嗯，这小子说话挺直接呀，但也没毛病啊，俩人在一块呢肯定得图点啥，你啥也不图你跟他在一起干啥呀，是不是啊？你要么是图呢他的实力稍好一点，能改变你的物质生活条件，要么呢你图他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啊，哄你高兴，是不是啊？你要么呢就图他帅，瞅着心里头得劲儿。那如果要是说你想来想去你都觉得我图啥呀，我啥好像都图不上呢，我倒还真觉得你确实是需要仔细考虑考虑了。你啥都图不上的，他啥玩意儿都一寻思都直嘬牙花子，就一样不样的，那是得琢磨琢磨。嗯，那是不是差的有点多呀？是，我从来呢是建议老姊妹们咋的哈，你是找对象找老公的，就是别太钻牛角尖儿，大差不差，就起码打个80-85分的差不多了。但是如果说这个人连及格都费劲的话呢，那么的话呢，那你就行了行了吧。真的，你说那个不犯毛病老姊妹图啥呀？咱不干那个爱情婚姻扶贫的事儿啊，扶不起，那基本上都是一扶一个栽进去，哎，一扶搭进去你一身的幸福，有的甚至是性命都难保，你图啥呀？月儿说好喜欢听你唠嗑，是吗宝贝？喜欢就对了，说明你是一个三观很正的姑娘啊，你是好孩儿。啊，猫猫说姐姐笑起来好看，我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嗯呐，姐妹们记住啊，想让自己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状态，记着，就是笑，就是笑。不管怎么地，你发现啊，就是不管说咱底子是长得好看不好看，其实大差不差。你除了那些就是靠脸吃饭，他是职业，像艺人呢、明星啊啥的，那咱都不做比较，跟咱没啥关系。就咱普通人，实际上底子大差不差，真的。但你要是笑，你就是招人稀罕。别人一看你这小脸儿，即便说咱底子一般，那他也乐意多瞅两眼。你知道为啥吗？就人活着都不容易，谁都愿意感受到身边这个人他是积极阳光且灿烂的，你知道吗？谁也不喜欢旁边这人天天老丧丧个大驴脸，真的。你想让自己，就现在这个网上啊，就是各种这个，哎呀妈呀，那不靠谱的言论老了，什么又逆天改命又这那那这，我就告诉姐妹们，你们想要自己的运气好，想要做事顺利啊，想要身边结交贵人，就是一个字儿，笑。保持微笑，咱不是说傻笑啊，一天低老了大破嗓子，那是缺心眼，保持微笑啊，你的状态绝对不一样，好吗？请保持 keep smiling， 嘴角上扬，很好啊。感谢点赞，谢谢宝贝们替我成员点赞啊，谢谢你们。来吧，这个留言啊，咱们再接着看留言。L 这个好长，来看这个。丫儿姐，我跟他从5月份开始唠嗑，初期暧昧，他包容体贴，也发了照片，长相普通吧。我们都认同品质比颜值更重要，我便约定呢，先深入了解，再发自己的照片见面，他就同意了。暑假呢，我因为忙且心情很差，很少回应他的分享，也不主动说自己的事儿。而他呢，情感需求很高，我们为此吵过架。他虽然理解，但沟通始终是敷于表面。
后来我常因小事儿，比如他反复犯我提过的错，没兑现承诺等等，发泄情绪，甚至冷暴力。他会道歉，却改不了。他觉得有的时候我生气莫名其妙，有点小题大做。赢啊，帮我把那个空调关了啊，有点凉。上个月底呢，他保证晚上不打游戏，优先陪我，结果没经我同意，还是跟同学打了一局，我把他删了。他短信道歉，承认对我的喜欢和态度不如从前，反思之后求我再给机会。我因为他不够坚定啊，犹豫的态度，最终两人因不舍约定重新开始，加回微信。真的老子们，我看到就是你这个私信，我目前为止要看一半了，我有种什么感觉呢？我有一种巴掌伸不进屏幕里的无力感。真的，我老想抽你。谁跟你这样女生处对象，那倒八辈没了。真的，这不这琢磨，这不就往死往死琢磨。可是重新开始之后呢，他因为学校的职务忙，没时间培养感情，关心态度也变淡了。我察觉他对我愧疚大于喜欢，提了想法他承认，还说喜欢减少，也因为从来就没见过我的照片。哎，你说多损呢，都落这份儿了，还没给人发过照片呢，这男的咋的了？干啥坏人让你看着了？为啥这么卑微呀？他要的是普通舒服的长相就行，觉得没照片少了感情保障，若我发照片他还能够重新的接受，喜欢也能回到从前的感觉。我认同颜值是锦上添花，但觉得人的魅力更重要。我也怀疑靠颜值维系的感情是否能长久，我自己也说不清还喜不喜欢他，分开不舍不适应，却没有那么难过吧。两人都彻底结束，我还是会纠结自己太扭捏太作，不知道要不要继续牵扯。孩儿啊，你听丑姨一句话啊，你饶了那男孩吧，你饶了他吧，行不行？你可别搁这嘎达没完没了的了。真的，我都有点后悔我把你这条留言读完。你不这么纯作吗？你除了作之外啥也没有啊。还有自卑且敏感，没别的。你迟迟不给他发照片，我就告诉你为啥。因为你长得磕碜，你因为长得丑的这件事情，你心里头有很大的自卑的这个情节。我跟你说，这男孩不错了，唠这么长时间连一张你的照片都没看着过，这在这干啥呢？他甚至都不知道对方是男是女。你真诚吗？你真诚了吗？你今天这试探那试探的，今天这事儿明天那事儿的，你要干啥呀？我看你就是想让对方把你打板供起来，完了自己呢戴一个面纱，这辈子都不跟他见面。孩子心里头如果有这个症结，进行专业的心理机构去进行干预，别老拿别人的感情进行玩弄来啊，找补自己的内心的缺陷，这对人家也不公平啊，人男孩该你的，对不对？完了你今天挑刺儿，明天挑刺儿的，今天删了明天又加回来，干啥呀？真的，你要是说自己内心不成熟，先自己给自己去疗伤，去治愈，去想办法，你不能拿人家这个感情去找补，这不公平，好吧？你这是作，纯作，作孽啊！你这玩意儿是早晚是要那个这个射出去的子弹会回到你的眉心的，好吧？什么孩子这是？啊，感谢小太阳关注了丑羊啊。朱丽说，我今天早上拉的臭臭相当完美，是手搓了小臂上面，还真有泥儿下来，忍俊不禁。宝啊，你记住啊，如果说这个做完之后你的身体有正向反馈的话，咱得咋的？俩字儿，坚持。因为吧，我再跟姐妹们强调一下啊，丑丫呢没有任何的行医资质，我也不是什么学医的专业毕业的
啊，我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包括什么这个道家的这个理论知识啊啥，我都没有，我就是一个纯纯替你们咋的，就有点像啥主播哪类主播。

0: 不是呢？测试。你比如说，大家都说哎这个好吃啊，然后他呢替你们买一份啊，替大家买一份，完他尝说啊，确实挺好吃的啊，你们放心买吧。我就是相当于在养生驻颜啊这个赛道的这种测试主播。你看现在网上这不是老多了吗？就好多医生啊，无论中医西医，包括有一些是这个道家的一些师傅啊，分享的好多好多养颜驻颜的这些手法，确实有点啊，那个让大家不知道从何选择。我就相当于先帮你们筛一遍，我做完我觉得哎这个又方便，完了还有效果的，那就做呗。我就是这类主播。啊，再加上呢，我又是电台的主持人，我们这个工作关系啊，对于这个这个身材呀，包括状态呀、眼神啊、啊面部皮肤啊、啊就这些方面是有一定的要求的。那你不能自己造的扒拉狗啃的，这这一行你毕竟也是干这行，是不是啊？所以这方面我多少有点经验啊，就相当于我试过了，我觉得不错，然后推荐给我们的电子闺蜜们，就这么回事儿。朱丽叶说收到，有时候生存就是智慧，佩服，请收下我的敬佩。哎呀妈，说远了，这嗑就唠远了。嗯，喜欢姐姐咱们就一起同道而行啊，走哪算哪，多走一道算一道，这多好。因为吧，这个在我做这个账号的初期啊，就有很多可爱的姐妹们就在后台私信我，因为我是分享过很多这个道家驻颜的一些智慧啊，包括古人的手法什么的，然后那个宝贝儿老可爱了都啊，问我说：“姐姐，你是道长吗？”姐姐不是啊，姐姐不配，嗯，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的阅历和经验，但是姐姐是一个愿意分享的人。愿意体验各种这个古法，包括这个古人智慧的这么一个人啊，所以如果我们是同道中人的话，那我们就互相学习，互相鼓励，互相督促。高兴啊，听到朱丽叶的这个正向反馈，好高兴。好了，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嗯，人家蜜月期跟男朋友相处黏黏糊糊的，还是各干各的呀？啊，你想问问大家呗。他说我们只有周末在一起，刚在一起两个月多一点，按理说这会儿应该是蜜月期吧。周末待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他也在玩自己的手机。我觉得一周只有周末才见面，应该多聊天或者是干点啥吧。如果只是玩手机，那就自己玩自己的，为啥要见面啊？也是因为这个事儿说过他两三次，但说了感觉又没什么必要。平时周一到周五呢，我们一般是十点左右打语音，打到十一点多。一般我挑起话题比较多，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分享欲太旺盛了。第一次谈恋爱，属实不知道是不是我太粘人了，周末是不是适合独处比较好，不要两天都在一起。哎呀，宝儿，我咋跟你说呢，就是如果哈，这个男孩是真的喜欢你的话，他根本没有心思玩手机，你知道吗？你都在跟前呢，玩什么手机呀？我只能说呢，这个男孩可能也不是不喜欢你，但是没有那么喜欢。你说的没错，就是刚认识两个多月，那正应该是，那都不叫。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赠与人

0: 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新征信，平稳安然过汛期。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2: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9日，星期四，农历5月25。夏季气温持续升高，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季节。在这里提醒大家，要全面掌握防溺水安全知识，不要私自前往河流、水库、池塘、坑洼水域玩耍游泳，不擅自结伴野外戏水。无以成年人游泳，必须由监护人全程陪同，选择正规有安全保障的游泳馆。发现他人落水，禁止盲目下水施救，应及时呼叫报警，利用竹竿、绳索、漂浮物开展岸上救援，规避溺水风险，平安度过夏季。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2: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你好。
1: 你好，是大可老师吗？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我结婚14年了
0: 啊、哦、
1: 结婚将近15年吧。
0: 嗯嗯，
1: 我这个婆婆吧就是那个嘴不好，老么总骂人，就是说骂人的时候一点口德都不留。就是一个多月以前哈，他跟他大孙子家在我们家董院开卖店，然后呢有一天中午呢，他就领我儿子去上他家去溜达去了。他以为他大孙子媳妇睡着了呢哈，完他就告诉我儿子，还没说话，用手指唤说让我儿子拿水拿饮料。
0: 嗯，
1: 完我儿子不懂了，他从小也没抽过东西，就问他奶干啥呀。完我儿子完了他就还搁那个搁手指唤，搁手指唤我儿子就知道了，然后就拿一瓶饮料，拿一瓶饮料完了，他大孙子媳妇听着了哈，然后就出来了，就看见了，把那水掉下来了。掉下来这件事过去以后吧，那个人家也没跟他一样，也没说啥。然后过几那天呢，他大孙子媳妇吧是这种情况，就是结婚10年以后，10年了才有这孩子，那个怀孕8个多月了，然后呢过几也没跟他一样的。人包饺子还给他送来了，这件事你说也不是说什么大事哈，就已经过去了，过了2-3天，过完节以后了，你说这老太太就不依不饶的，然后那个就头一天晚上吃饭就说了，说我没吱声，我寻思她心里边憋屈不平衡，说说就拉倒了呗，我没吱声。第二天呢我家来人了，当外人讲就不说，然后就说这件事还是磨叽，完了呢我也没吱声。然后那天我侄儿跟我侄儿媳妇就来了，把这件事就说了，说了完我就跟他俩那个掰扯，他心里边还是憋屈，今天早上就开骂，那个没等我睡醒呢就开骂，骂完之后我也没吱声，我去骂出出气吧哈。然后呢那个等我去我家孩子不得上学吗，送完孩子回来，喂大可在吗？
0: 啊我在听。
1: 嗯，送完孩子回来之后吧，他还是骂，我这心就承受不了了，然后我就跟他俩吵了几句了，完这7-3-8-4的乱七八糟的啥都说呀，我给我气的浑身都嘚瑟。
0: 您婆婆多大？
1: 81岁。
0: 哎呦这么高龄了。
1: 嗯，
0: 有没有私下里带着您的老公和您老公一准商量，带着母亲去看看医生，做一个全面的体检？
1: 他这个陈旧的观念就是肆无忌惮的骂人，然后呢日常生活当中就是说骂我这些年点点滴滴都不说了，就是说看不上我呀，又弯又瞪的，然后啥话都骂我呀，出去给他儿子戴绿帽，这些话我都不说了。但是他骂人这种状态我真的是承受不了了。
0: 他骂您

0: 出去给你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你打断一下，打断一下，这位朋友啊，你看您刚才说话好像说的轻描淡写，您真给他儿子戴绿帽子了？
1: 我没有，但是他出去说。
0: 那就是他诬陷您，是吧？
1: 对啊。
0: 或者叫误会您。
1: 对啊。
0: 有什么事儿，刮什么风，起什么浪了？能告诉我？
1: 没有，反正。
0: 那他无端的就指责自己儿媳妇儿，给儿子戴绿帽子？
1: 对呀，就这样事的。要不
0: 您的意思说，他现在无端的攻击任何一个人，包括他的孙媳妇儿。
1: 无论是孙媳妇儿，就是说他看不上的人，我那个就是街上骂短的骂不说，然后呢。
0: 而且他看不上的都是亲人。
1: 亲人也有，邻舍也有，反正就跟他对撇的很少，就是说可屯的没有不骂的。
0: 老人家一个人多少年了？
1: 我公公去世现在七年了。
0: 七年前他这样吗？
1: 就是这样。
0: 你是说老公公健在的时候他也这样？
1: 对，
0: 一辈子都这样。
1: 对，已经骂人就成习惯了，就是说。
0: 那这位朋友，为什么你们也不把他当成习惯呢？既然他已经把骂人当成口头禅了，其实有些人如果把骂人当口头禅了的人，他不一定他那个时候是在骂人，他只是想表达他的情感，他不会别的方式，习惯了。
1: 对，就是说心里。
0: 活着八十多年就会的一种方式，对。他就是一种情感的发泄了。如果一个人平时不骂人，挺有文字彬彬的，突然骂人，那这个人骂人是真骂，他是真里有真有怨气。但如果一个人真把骂人当口头禅了，他有时候骂那些人，那骂那些话不一定是真心的，他就是习惯了。当然，咱们听着很逆耳，是吧？
1: 对。
0: 是不是啊？我理解您的心情啊，也包括您刚才谈到的那个事儿，您那孙媳妇也不敞亮，那您孩子和您那个孙媳妇之间，那不就是？他得管他叫嫂子，对吧？你孩子
1: 对啊，
0: 你看这怎么不敞亮呢？都是一家人，拿瓶水咋的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
1: 不敞亮，他说吃喝的不差啥，你这就是说我孙媳妇怎么想的？那你说那个不差啥，你想要瓶水就拿呗。你说你对你这么好，他就啥意思？就是说他为啥要偷呢？就
0: 谁偷了呀？这位朋友啊，那不怎么走进自己人家门的？说您孩子偷人家水。那叫偷吗？不都说了睡觉呢吗？所以说我跟你说，这位朋友，你们全家人好像对这个老人都有成见。
1: 我不是说对他有成见，就是他骂人这种方式，我心里接受不了。
0: 这位朋友，您接受不了，咱们也得学会包容。咱因为什么？咱们改变不了。
1: 对，我知道。
0: 对不对啊？那你看，八十一岁了，咱一不能不孝，二不能不管，三不能跟他对骂，对不对？那你说咱们怎么办呢？那咱们只有包容。啊，刚才跟您分析了，他骂人都成一种习惯了，那咱们只能包容这种习惯。他如果他觉得痛快，他觉得开心，那就能骂去吧。咱们心中心知肚明，咱们亲人之间大家都知道，您刚才还维护您那个他所谓的孙媳妇儿，是不是？你还维护，说明你们亲人之间处得不错，大家都彼此很了解，对吧？他老人这么大年龄了，不会怂恿别人去偷，也别对老人有什么误会，他对您呢也是误会，有些想法呀。已经可以说就是成习惯了，你想改都改不了，甚至我觉得您的婆婆多多少有些老年疾病，是不是啊？一旦情感上有些疾病的人呢，他就转不这个弯儿来，他想法就比较偏执，他认定你出轨了，他就永远说你出轨，知道吗？
1: 他不是说认定我已经出轨，他就是说骂人的那种方式，什么底气骂啥。
0: 是啊，你老公现在什么态度啊？
1: 我老公也不吱声啊。
0: 你老公了解他妈吗？
1: 听不了就出去溜达去。
0: 哎，我觉得你老公的这个处理方法还是得当的，因为什么？我想对这女婿说句心里话，就是女士，你承受的这耳朵上的折磨我很理解，但是仅仅停留在耳朵上的折磨，请不要把它放大到精神上，更不要把它放大到肉体上，整天睡不好觉，在神经需要衰弱了，没有必要。我们改变不了这个八十一岁老人的语言习惯，我们只有包容。
1: 所以我才给你打电话，我接受不了，我也包容不了。现在我的身体状况也不行。
0: 那这位朋友啊，那我想告诉您，自我折磨呀。
1: 精神，我现在已经是身体吃不消，所以我才给你打电话。
0: 那最好了，马上赶快给你老公办离婚手续，咱俩把婚离了，几十年情愿切断。
1: 我老公不同意，我提过。
0: 这位女士啊，你真提过呀？啊？
1: 真的。
0: 您瞧瞧您这点本事。我都觉得我是您孩子，我看你，我都觉得您没出息，知道吗？
1: 我不是说因为这个婆婆跟他提过离婚，就是我俩感情也是没有感情，这种婚姻
0: 没有感情。你跟他生活了这么多年，
1: 为了孩子吗？
0: 我不觉得你伟大， 这位女士、啊、
1: 我没有说我伟大，我就是
0: 恰恰是因为孩子，我们得努力去经营感情，我们得爱好这个家呀，恰恰是为了疼孩子，我得努力跟他培养感情，我得跟他在一起好好过日子，为了什么？为了孩子呀。你口口声声为了孩子，你用心经营过感情吗？我知道您在婆媳之间关系不好，我知道你和老公之间感情上经营也有问题，但是咱们琢磨去思考问题，

0: 老人我们努力的去包容，他不容易，80多岁了，就孤零零一个老人，有今天没明天，我们多善待他一天，多让他在这世间享受一天福，咱们顺着他，其实本来对他就是一种尊重，也许尊重本身就是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善待就可以了。和老公之间感情不和，咱们用心去品一品，为什么这么多年了，孩子这么大了，为了孩子您能忍受这么久吗？是忍受还是不作为？遇到问题了就想他，就他的事儿，大哥，我老公他有责任，都是他不对，他瞎瞎气我，他没出息，他老实巴交，他跟我不和谐的夫妻生活，他全是他的责任。这位朋友啊，那你这么想的话，你一辈子你都不会幸福，你就算你今天从这家出来再进一家也这样，你会发现对方也有毛病，是不是啊？其实我不是劝你非得要去留住一个你不认为不幸福的婚姻，我只希望你自己好好想想自己的观念，经营婚姻就是这样，大家彼此要看到对方的缺点，咱们能够才找到问题所在。如果净指责别人，刚才您的一番抱怨，我个人认为您的婚姻和婆媳关系、夫妻关系的问题都在对方，跟您没关系。这么想的话，我们永远也找不到幸福和快乐。大可真的希望这位女士自己冷静一下，想一想，我们是否为了这些年的感情，也恰恰是为了孩子，做一次努力和争取。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这位朋友。
2: 喂，
0: 哎，你好，
2: 大哥哥，
0: 我是大可。哎，
2: 啊，对，大哥哥，我想跟你说一下，就是我情感方面的事儿
0: 啊。你说。
2: 啊，就是说在那个最近的一段时间里边啊，我认识一个女生，就是一个女士。
0: 嗯。
2: 完了，就是说一直和就是和她相处都挺好的吧，但是我就对她也比较挺好感的，就是说心里话吧，也就是说她挺喜欢她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表达对她就是对这份情谊。
0: 啊、哦，怎么表达？直来直去表达呗。他有家呀？
2: 没有，就是说是那啥，这就是
0: 有男朋友没有啊？
2: 一个人，对。
0: 啊、哦，他就是单身是吧？
2: 啊，这个是的。
0: 啊、哦，那有什么了不起？有啥顾虑的？怕他瞧不起你？怕被拒绝？
2: 对对，这个是怕被拒绝吧？
0: 啊，你俩认识多久了？
2: 啊，40多天了，然后1个月了。
0: 啊，一个多月了，什么关系认识的？朋友聚会还是工作关系？
2: 不是那啥，我跟你说你就知道了。就是说的，他是一个客服吧，就是说的那什么，他属于一个物流，就是一个客服人员，就是每次打电话的时候，都在他这块进货啥的。
0: 哦，工作关系呗，那就是工作关系认识的呗。
2: 对对对对。
0: 啊，
2: 就是
0: 工作关系认识的。
2: 对对对。
0: 您的进货、发货、取货，就跟他联系比较密切啊。
2: 对，是的。
0: 然后看这个女孩，哎呀，挺中意的。
2: 嗯
0: 啊，
2: 是的。
0: 这位朋友，那继续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沟通啊。
2: 啊，
0: 那继续保持良好的沟通。现在不才40来天呢，这位朋友，您，我觉得您要大声说，哎呀，姑娘，我稀罕你，咱俩处朋友呗，你别把人吓跑了。
2: 是，这个、
0: 是不是、
2: 啊？
0: 人家现在对你的了解，仅仅是因为你是来这里工作的，
2: 我知道
0: 你是他服务的客户，
2: 啊、
0: 别的一无所知，
2: 啊、
0: 对不对？
2: 对呀、
0: 啊。啊，你既不是他朋友的朋友，也不是他同学的朋友。也不是他邻居家的朋友，是吧？
2: 对。
0: 所以说现在怎么办？得慢慢的去沟通和交流。你看对方跟你，
2: 啊、
0: 你们俩，比如说有一次咱们这个办完公事了，坐下去聊天的时候，是不是、
2: 啊？
0: 他给你倒杯茶水，
2: 啊、
0: 说，让你稍休息一会儿。哎，你跟他唠唠嗑，哎，你家哪儿的？我家哪儿的？相互了解一下，是不是、
2: 啊？对对。
0: 哎，
2: 是
0: 大家说的。
2: 那啊，这个他都和我说了，他那个他家是那个咱们吉林通化的，对。
0: 是
2: 吧、
0: 啊？啊，
2: 我也知道，但是啥吧，我也是把这个关系就是定在就是那个朋友就是工作之朋友之间这个关系，知道吧？
0: 嗯，
2: 完了我说往我这样想的，我说的，交往好了以后，完了再啥呗，变成好朋友呗，是不是？
0: 嗯，
2: 之后我才能变成情侣，是不是？
0: 啊，你跟他说了？
2: 是，现在我关键我迷茫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现在。
0: 怎么办了？他现在知道你要追他啊？
2: 那天就是说的，我和他说着我心里话了，然后他说的，你是不是跟我开玩笑呢？你忽悠我，你是不是在忽悠我呀？
0: 嗯，
2: 我说这个，我说绝对不是，我说，我说的，只要我说那啥呀，我说只要那就是用真诚的心去交流沟通的话，
0: 嗯，
2: 肯定就是说的，那收获自己就是属于自己的那份感情，是吧？
0: 啊，那他怎么说呀？
2: 他说的，完那啥，他又笑了，他说的。他这么说的，他说：“哎呀，他说的哥，那你真会说话。”他这样说的。
0: 然后呢？
2: 他说：“等以后你要是有机会的话，你有时间了，要不忙的行。”

0: 家了，完你上我这块啊看看我了吧，他是这样说的。
1: 这位朋友那挺好吗，那你就主动提出来，这样这个周末我没啥事儿，你什么时候休息咱们出去吃个饭。
0: 对，
1: 那不就完了吗，你邀请人家约会没有啊。
0: 完了之后呢啊，他问我了呢，他说你啥事，他说你啥事上我这块来呀、啊、他说我还等着你来呢，他说的。
1: 这位朋友啊，你到他那儿去那是工作场所，没准人家就是热情洋溢的客服服务的一部分，懂吗？跟你唠的比较对撇子，你还对我挺稀罕我这大闺女的，那咱们就唠唠嗑，做个兄妹，是不是？
0: 对对，
1: 那是很正常。那姑娘大大方方跟你唠几句话，我也没听出哪句话要跟你处啊，是不是啊？这位朋友，您别要给点阳光就灿烂啊。最核心的就是说，妹子，那个我觉得咱们挺投缘的啊，我想跟你交个朋友，你也别说上去就谈恋爱，是吧？
0: 对呀、
1: 啊，凭啥跟你谈恋爱？然后那咱们出去恋爱从约会开始，啊？那咱们得你有诚意，男孩得主动提出来，还担心人家天天追问你？你主动的给人打个电话、啊、说，你看这个周末几点几点你下班吗？我接你，咱们出去吃口饭，是不是、啊？看场电影。如果他愿意欣然接受你邀请，而且穿着非常得体大方，那说明女孩对你也挺心仪的，想跟你好好了解一下，对吧？
0: 嗯，
1: 那不就妥了吗？你到现在连第一次约人出去约会的邀请都没有，你跟我唠啥呢？是不是、啊？
0: 嗯，
1: 小伙拿出勇气来得约会呀、啊，恋爱从约会开始。你整天你搁这等啥？等他追你啊？是不是、啊？你看人家现在对你这么热情，你还有心。这小伙子，我怎么感觉你自己内心深处是不是有种自卑感呢？小伙子谈恋爱要有自信啊，是你的终究是属于你的，不要怕失败，不要怕拒绝。那如果是咱们一追就成的话，那是完美主义者，对吗？人生得有这种这个抗压能力。你说你现在职场当中打拼，这点抗压能力还没有，跟那个女孩相处，不要总觉得被拒绝会很没面子，不是那么回事儿。总不被拒绝的人才最没面子，为什么？他根本没人关注他，对不对？你被拒绝了，说明你还有这个勇气去追求别人，别人还对你有过个态度，对不对？一点态度没有的男人，那才悲哀呢，对不对？所以说不要怕拒绝。那人生那不能说我非要追到手的女孩，那他必须得成功，那这样的话那个叫战友，是不是啊？那不是真正男子汉，男子汉拿出勇气来无所谓，同意咱就处，慢慢发展，看能不能成为恋人，不同意他咱就以后该什么干工作工作呗。
0: 对，
1: 得有这种洒脱的心态，咱们才能找到真爱，是不是啊？
0: 行，有这勇敢爱是吧？
1: 哎，对，拿出勇气来，要对自己有信心，拒绝不怕拒绝。那个我刚才跟您做个比喻，那很多人都没有机会被女孩拒绝呢，对不对？
0: 啊，是，
1: 被拒绝也是一种快乐，好不好？所以说不要在这里那个
0: 有
1: 什么多余
0: 的
1: 想法啊。
0: 我去看看这位女孩吧。
1: 哎，什么叫看看？你好像就慰问那啥贫困大众似的。什么叫看看？就发个短信邀请或打个电话，是吧？我想跟你见个面，请你吃个饭，不就完了吗？你别老是看看人家，那一看你没诚意。
0: 是是
1: 啊，
0: 我知道大哥。那啥，有一次那啥、啊，记得就是上几天我打电话，他这样说的，他说的，他说有时间的话，你就是说的上我家来做客也，他说的也挺好的，是吧？
1: 这位朋友，那有点说远喽。
0: 嗯，
1: 你俩刚认识这么久，让你上家做客，说明人家压根不想跟你处喽，对不对
0: 啊？
1: 太快了，也说明这里面有问题。
0: 是啊，那天我那啥，甚至那天我也正在想那个事儿。
1: 所以说你别想那么多了，哎呀，你
0: 说
1: 你这么活的累不累的小伙子啊？你跟他思来想去，我就问你，第一次约会敢不敢？
0: 啊，这个我那这个是没问题。
1: 那马上打电话去啊！好嘞。
0: 啊，那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3: 哎，你好，大哥。
1: 哎，你好，我是大可。哎。
3: 哎，我想那个说一下我老婆的事儿。
1: 啊、哦，老婆怎么了？
3: 他就是老是无名的发火，再就是疑心太重。
1: 您做过什么对不起他事儿吗？
3: 没有，就是他一直犯这个病。就是
1: 一般女人有疑心的话，是因为男人做过对不起她的事儿，或者这个女人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儿。
3: 就以前就是我有过一次，就是别人给我打电话，其实也没什么，也没触犯底线什么的，就是他知道了，但是我们根本就没什么。
1: 哦，打过擦边球，你跟那个女人并没有任何直接的接触，是吧？
3: 没有，因为我总在外边嘛、啊，就是电话有时候就是联系挺多的，但是根本没有什么太多的。
1: 老婆平时说太闲了，待在家里啊。
3: 也不行，我们经常在一起，就是我们就是出门做生意什么
1: 啊，一起做买卖做生意是吧？
3: 对对，基本串联在一起吧。
1: 这位朋友啊，
3: 嗯，
1: 两方面，如果说他这个疑心已经到了这个疾病的程度了，我们叫心理学上叫疑心病，是吧？如果真的到了那个地步的话，那必须得治疗，因为往往有些丈夫因为当初经营夫妻关系的时候，自己的一时不谨慎啊，疏忽了，这没事儿，就跟一个异性朋友唠嗑，结果你觉得没事儿了啊，他放在心上了，是不是？结果行为这个心病，长时间自己纠结，放不下，啊，就脑子里在想，哎呀，他为什么给他打电话？他那也是谁呀？他俩是不是有关系啊？他的解释能有说服力吗？是不是？整天他就纠结这事儿，纠结一旦时间久了，就容易形成心理疾病。那个时候不
3: 是
1: 几句话能说清楚，
3: 容易发火，就是有时候感觉就是，假如我们两个唠嗑，就是说话说挺好的呢，假如说到头几年的事儿了，假如头几年说我哪哪说不对，他可能就马上就来脾气了，就是。哎，甚至让我这半夜都不睡觉，就闹得我半宿半宿的，就这么的，他不让我睡觉，
1: 把你揪起来了，说当初是不是跟那女有一腿？
3: 也不说这事，就是不是情感事，就是别的事也是，就是假如说我做不对了，就是不是说的那个我在外面怎么怎么地了，就是家庭一个小事，他也会跟我俩斤斤计较的，没完没了。
1: 那这位朋友，看来你有些事情做的还是不够敞亮，跟那个老婆有些话，咱也说的亮堂一点，有些事情啊，作为男子汉有点风度。是不是啊？也别跟他斤斤计较，而且平时啊，多制造你们俩在一起谈心的时候，包括两个人在一起单独相处的时候，打个球啊、旅游啊、散步啊，是吧？多制造二人世界。
3: 啊，这都经常的事儿，都是。
1: 是啊，那经常的事儿的话，那这方面可能他你的老公、老婆要是刨除对男女关系的疑虑之外，那他经常揪着你耳根子，那就是跟你养成习惯了，恨铁不成钢，就是希望你做得更优秀，总拿你和别人对比，对吧？
3: 对，
1: 希望你做得更好。
3: 生活条件还过得去。
1: 是啊，你们生活现在越来越好了，他可能在追求生活更完美一点，对吧？那你也帮助他把欲望降低一点。
3: 老发无微博，就是我什么还有，假如我同学聚会了，他就是不让我去，就是所有的朋友聚会基本上都不让我去。还有那个，就是问我在哪儿吃的饭了，或者我自己出门的时候在哪儿住的啦，哎，就是
1: 这样的女人都很幼稚，不出门就没有细菌啦。
3: 对，就
1: 是。
3: 是
1: 不是啊？一样的。关键主要是人的心是否在你这儿，对吧？恐怕你的老婆这一点她想不通，放不下，心里还是有结的。
3: 结婚十年了，我一直都是这样的。
1: 那得保持你的幽默呗，这位朋友。你如果说你做得很好，平时跟老婆很谈得来，哎呀，两个人唠心里话，也懂得用男人的幽默去调剂夫妻感情，那你的老婆
3: 还
1: 发无名之火的话，那这位朋友马上带她看医生。做全面的体检，记住，
3: 有
1: 些生理疾病会导致一个人易怒。
3: 那你说他是有一种心理疾病是吧？
1: 这个朋友不知道，有可能是生理疾病。
3: 生理疾病
1: 那都有可能啊。那这个肝病患者、肾炎患者、糖尿病患者都易怒啊，动不动就发火啊。
3: 他身体挺健康的。
1: 所以说，我想去检查一下，证明一下是否健康啊。那你说你这么好的一个男人，既会谈心，又会浪漫，又懂得幽默，两个人又平时接触的可好了，然后他动不动就发火，你觉得正常吗？
3: 我也感觉不正常。
1: 对呀、
3: 啊，
1: 反常的话就去看医生，对，很简单吗？
3: 他对我的性格还比较认可的，说我挺幽默，说的那个平时把日子过得就是也。
1: 这位朋友，是不是你对妻子要求太完美了？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 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9: 你好，这位朋友。
20: 你好，主持人。
19: 哎，你好，我是大可。
20: 哎，我有点紧张。
19: 您不用紧张，放松啊，我又不是人啊。
20: 哎，是这样的，
19: 啊，
20: 我今年26岁
19: 啊，
20: 然后那个处了一个男朋友。
19: 哦哦。
20: 处了有一年多了，快一年半了。
19: 啊，好。
20: 嗯。哦。然后那个，家里没说他个人情况的时候，家里听的条件都挺同意的。
19: 哦。
20: 啊，就他有一件事儿，就是他离过婚。
19: 哦。

0: 他还跟我同岁、
1: 哦、
0: 但是吧因为他家孩子比较多嘛、
1: 嗯、
0: 然后农村都结婚的早，然后结婚3个月就离了，
1: 嗯
0: 嗯，然后他事隔3年以后完了那个认识了我。
1: 哦，他有过婚史。
0: 啊、
1: 嗯，
0: 然后那个但是他这个人挺有能力的，然后吧、
1: 嗯、
0: 我挺喜欢他的，然后我跟家
1: 啊，
0: 嗯，我第一次就是注重的把他领到我家里。
1: 哦，
0: 然后因为我们也都是头一次见家长，也不知道具体什么礼仪，
1: 哦，
0: 就买了一堆东西，然后就回去了。
1: 嗯，
0: 去了吧，然后家里头人都看着外表还都行，因为我没敢说他离过婚的事儿。
1: 嗯，
0: 然后那个后来家里知道了。
1: 嗯，
0: 然后就是不同意，然后我妈那面我也做了好多一场好长工作，也没做好，然后我想让您帮我想想办法。
1: 这朋友啊，你我都不应该想办法、
0: 啊、
1: 想办法应该是您的男朋友是吧？
0: 他是一个不太爱表达，
1: 那就坏了
0: 的人。
1: 如果他不爱表达也不爱沟通，你俩就没有缘分了。这位朋友啊，你的父母不接纳、
0: 嗯，
1: 这个站在老人角度我们可以理解，咱不能要求老人太开明是吧、
0: 哦、
1: 这是苛求人，老人就这么一个闺女、
0: 嗯、
1: 是不是啊？头一次结婚、
0: 嗯、
1: 有这个苛求完美的心态我们也正常对吧、哦、所以接下来怎么办，应该主要作为的就是你男朋友是不是啊、
0: 嗯、
1: 你是有过婚史的人，你很成熟，你应该懂得去跟老人相处，你应该懂得现在女朋友的现在心里的压力是不是
0: 啊？
1: 你再内向、哦、你再不会沟通，你有没有爱情啊？有吧，对吧？为了我们所爱的人、
0: 嗯、
1: 我们可以牺牲很多，我们不会说我们可不可以做，对不对？我每天拎点好吃的、
0: 嗯、
1: 你爸妈妈爱吃的我得天天送，我每天打个电话我问候是晚上好可不可以，不会吗？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孩啊，这个时候你和我没有什么主意、
0: 嗯、
1: 真正能说服你父母的只有一个人，就是你男朋友。
0: 其实吧，我家里条件不是很好，就是虽然在城市里面，但是我家里矛盾特别多，就是说明我家这边。然后我妈呢对我要求期望也特别高，然后她就觉得我必须找一个坐办公室的有钱的，但她的那种想法我特别不认可。
1: 坐办公室就有钱呐？
0: 嗯，就是必须有学历的，然后有钱的。其实我特别实在，我就想找一个真心爱我，我也爱他，然后生活富不富裕的都是无所谓的，就是靠两个人以后怎么过日子。但是我妈的这种想法，还有就是说因为我家庭特别不好，然后家里亲戚也特别多，然后对，而且我还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就差我没结婚了，然后他们就对我期望特别高。因为这工作我还不知道怎么做，因为我要是把我男朋友再领家去的话，我妈就是甚至都能把我工作都让我辞职了，因为我俩是一个单位的。
1: 这位朋友啊，
0: 嗯，
1: 我认为咱们要找的一个男人一定是爱我们的人对吧？
0: 嗯，
1: 我认为您要嫁的这个男人一定是准备对您承担责任的男人对吧？
0: 嗯，
1: 您觉得这个男人现在做到这两点了吗？这位朋友啊，
0: 做到了呀。
1: 怎么做到了？他去过你家就一次，你爸妈现在反对他，有没有想办法帮你分忧啊？能不能拽着你的手说你不要焦心，你不要焦虑
0: 啊、
1: 嗯、你工作好好的，他说了去做了去啊。这位朋友，我告诉你，解铃还需系铃人，我们金玉有什么金玉良言，有什么好招好办法，都离不开他说一句岳父岳母你们辛苦了，岳父岳母我爱你们的女儿也爱你，爱你们。这位朋友啊，现在如果你真的希望，我知道你打电话的目的啊，我知道你们家人对你很高的期望，希望你完美，希望你婚姻完美，希望你很多事儿都完美，当然这是他们一己之愿，生活当中没有那么完美。你要追求你所心爱的人，想去追求属于你的幸福，就必须让这个男人明白，他得理解你家人的那一番苦心，他必须理解。理解完之后，他去帮助你父母疏导，跟你父母交流，让他们意识到爱情的真谛是什么。爱情的真谛是两个人相爱。
0: 我怕我妈到时候说一些不太好听的，然后
1: 那就完了。那说句不好听就跑了，那什么男人呢？
0: 我现在有点就是，
1: 我就觉得你有点太迂腐，你有点太迁就这个男人。父母的养育人之恩不第一位的吗？我告诉你，这位姑娘啊，如果你以现在这种心态，什么事都围绕你男人转，怎么样说服你爸妈在你面前折服，非得接受你这个男人的话，你将来的婚姻苦不堪言。你本来这个男人就是二婚的，听懂了吗？不是我瞧不起二婚，是因为他比你成熟，他就应该站出来像大哥哥一样做个表率，帮你去分解你的压力，都懂吗？现在倒好，我觉得他像个小

0: 你像个大姐姐，你还得努力的去怎么办，怎么让我爸妈闭嘴？凭什么让老人不表达感情啊？老人就算说了不好听的，作为这个真爱你的男人得受着，知道吗？得承着，那才是真爱，听懂了吗？姑娘啊，爱情和婚姻不是儿戏啊，孩子，听懂了吗？不要在这时候去这个游戏自己的感情啊，这是很慎重的一件事。他无所谓，他你是第二个第三个都无所谓，你可是第一次结婚呐。
1: 听懂了。
0: 你跟你个老公好好唠唠，爸妈现在不理解那怎么办？那你需要多去跟爸妈沟通，但是你做好心理准备，也可能爸爸妈妈对你出言不逊，你得要承着。最终我必须得说服说，由你的真诚去打动我的父母。如果我父母不能够动心的话，我俩的将来的婚姻不得到我父母的祝福，我们会走得很艰辛，对不对？那你到底是想要婚姻幸福啊，你还要跳火坑里往里跳啊？这位朋友，婚姻和恋爱是两码事，你知道吗？懂吗？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听见了吗？
1: 嗯。
0: 嫁人之后，婚姻不像你想象那么激情洋溢了啊。
1: 啊。
0: 那这柴米油盐酱醋锅碗瓢盆的，那时候如果没有亲人的呵护，你会很孤独的。孩子，冷静一点啊。跟你那个男朋友唠唠，如果你真心对我好，咱俩经常走动，跟父母在交流，慢慢的说服爸妈。如果爸妈不对你有成见，那我们将来走在一起也不会幸福。
1: 听懂了。
0: 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3: 你好，大可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你好，我想打一个，我倒没有什么烦恼的事儿。刚才我跟导播讲，我说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比较暂时比较幸福婚姻的这种经验，可不可以？
0: 哎呀，好啊，太好了！我们每天就听到别人心里的闹腾事儿了
3: 对，
0: 啊，听听乐呵事儿啊。
3: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传递一个正能量。
0: 啊，
3: 婚姻
0: 来吧，分享一下您最近的幸福。啊，
3: 好，就是我是结婚比较晚
0: 啊，
3: 然后就是30岁结婚
0: 啊，
3: 但是我不是，我个人自身条件还是挺好的，追求者也挺多
0: 啊。
3: 我觉得现在就是婚姻怎么样，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失败的婚姻？有一部分是家的附加条件，就比方说我要找有房，我要找有车，就是我要找家庭条件好，这个男的是公、
0: 啊、
3: 对，这个男的是公务员，就必须的家的条件、
0: 嗯、
3: 其实这样的婚姻就很容易失败。然后当时我也有条件，我就是也列举了几条，就不符合这样的我不找，但是人应该先找适合自己的。就是我现在是，当时我找的时候我就想，因为我是一个家庭型的女人，我不喜欢找做生意的，也不希望自己的老公说能当多大官儿，说有些灰色收入什么也不想，就只要是他是个生活型的男人，然后有点品质，因为我挺愿意健身呀什么的，然后我就是按这个要求找的。我老公要是当时我结婚的时候，在别人眼里可能他没出息，因为他下班就回家，但他很有能力，他是当年公派留学呀，会五门外语，会钢琴呀什么，他很优秀，但是呢他在别人眼里，他事业上就是一个，他很单纯，也不会那些就是太趋炎附势的事儿，在别人眼里他们都，因为我的收入还挺高的，所以他们就觉着你的老公除了长得挺好，那个家庭背景良好，也挺有才，但在事业上总是那么欠缺。但我不这么认为，好多我身边朋友都说哎呀，你找有钱的也能找干嘛，就是哎呀，反正你是不是，他们当时以为你是不是想找一个能听你话，其实我觉得不是，就是要适合自己的，因为我不喜欢有个应酬多的老公。然后当年我们结婚装修房子买房子大部分都花的我的钱，因为他的父母年龄都挺大了，他家其实有条件给我们，但是我拿了一部分，然后他们没给我也没埋怨，然后呢我们刚开始结婚，后来把我的钱都花光了，就是还欠了3万多块钱。就这样的日子我们过过来，我当时也没有放弃。结果紧接着就赶上我老公他们事业转起，需要补交社保，又补了好几万，然后我们的生活就一下陷入低谷一样。但我跟我老公当时说，我说没关系，我说反正咱俩也不是缺胳膊少腿，我说反正就是还都能赚钱，就是这样。我的意思就是讲呢，第一层意思我就想告诉现在没结婚的，就是一定要找适合自己的，不要加太多附加条件。然后现在呢我们的日子就过得特别好，我老公呢他也承担起就是家庭责任，因为他事业转起之后他也想了门路，他就出来自己干。我们的生活现在起码过到就是我这个月不用管，我不用再为说下个月我要攒钱或怎么样，而且用可能一些外人的眼光来看，我老公也开着特别好的车，我也开着特别好的车，但是我觉着。

0: 这个都是后期我靠经营，我没有放弃的，是找了我适合的。
1: 嗯，
0: 然后我一直，我们两个现在这样过得也很幸福，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老百姓。
1: 嗯，
0: 就是享受这种自己的小幸福，咱也不是什么二代，嗯，也别有太多奢望，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住500平的大别墅。我觉得有的人是把自己的目标设定的太高了。
1: 嗯，自己的物质目标。
0: 嗯，对对对，其实，
1: 嗯，
0: 对，其实大可老师，你说我们就是老百姓，
1: 对，
0: 我们只要是温饱够了，嗯，一家人就是互相谦让，然后其乐融融。如果是经济条件允许前提下，还能去帮助一些嗯需要帮助的人，我觉得人应该这样活。
1: 没错，
0: 嗯，
1: 物质生活适度就可以，精神生活我们要无限追求。
0: 对对对，
1: 哎，
0: 就
1: 追求美好，追求和谐。啊，
0: 对，所以呢，我就是
1: 不要去跟别人比，跟自己比。
0: 对，咱纵向比，啊，咱不横向比。
1: 对，我比自己的良心安宁，
0: 我自己
1: 活得踏实快乐。
0: 对对，嗯，然后我就是想提醒，就是在婚姻当中的人也是，婚姻没有那么可怕。
1: 嗯，
0: 其实你就多相信自己，多相信老公一下，然后自己呢，女孩子呢也不要什么都理所当然，就是嗯，经济上独立一点，思想上独立一点，然后家庭是两个人的，大家一起分担，一起奋斗，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的。
1: 哎呀，听到一个婚姻美满的女士跟我们分享您的经营婚姻心得啊，大家很受益啊。
0: 谢谢大可老师。
1: 我觉得节目当中啊，大可说10000句道理都不如说一位听友现身说法，谈谈自己人生经历，是不是啊？好，
0: 谢谢谢谢。
1: 哎，感谢您的参与啊，感谢您，
0: 谢谢，
1: 也祝您继续幸福，永远幸福啊。
0: 谢谢谢谢，祝您节目越办越
1: 好。
0: 好，
1: 谢谢。多好啊！其实节目当中咱别老听别人的闹听事儿、堵听事儿、憋屈事儿啊，偶尔也听听开心事儿、乐呵事儿。很多朋友焦虑啊，一看这么多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怎么这受这么多困扰呢？问题为什么那么难吗？啊，所以分享一下自己的经营婚姻的心得，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啊，都通过我们这样平台现身说法。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3: 哎，你好，是我吗？
1: 哎，是您。你好，我是大可，您电话接进来了。
3: 啊，大可老师，
1: 哎，
3: 你好。
1: 你好，你好。啊，
3: 是这样的，我现在感情上有一些困惑，我想请教您一下。
1: 啊，谈不上请教，聊聊吧。啊，
3: 哎，是这样，就是我第一次打这电话吧，非常紧张，
1: 嗯，
3: 也不从说何说起，反正您就多担谅吧。啊，
1: 啊，
3: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老公嘛，出来创业，4年了。
1: 哦。
3: 因为我们俩吧，之前就有一些感情上纠葛，我就觉得挺不忠。对我不忠诚，
1: 嗯，
3: 咱没抓到人家确切的说有一些证据，但女人自己我能感觉到，
1: 嗯，
3: 啊，然后呢，就是我就不太在乎他了，既然出去就出去吧，然后我也没想过要去，就是说你不要在我眼前就好了，因为他不跟我离婚，就当时也是说没办法，就快远点就得了，
1: 嗯，
3: 然后这4年吧，他走的时候把家里所有积蓄带走了，后来跟我说做生意赔了。赔了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呢，就是走了4年，大概能给我20000多块钱吧。
1: 嗯，
3: 就一直孩子我儿子13岁了，自己一个人带着，然后平时自己打工养着孩子，一个月能赚2000多块钱。
1: 嗯，
3: 那平时吧，就是说这2年吧，他跟我说他做了好多这个那个的，我觉得现在手里应该是有钱了，但是每次给我打电话就说就苦穷，说自己怎么没有钱，有的时候就在催，好像自己赚很多钱，然后我也没再去想那么多。有一天吧，就是他时常在那 QQ 空间嘛，去上网去上传一些照片，就跟形形色色的女人在一起，很过分的照片。然后呢，我其实就是已经习惯，我都不在乎了。有一天我真的很委屈很气愤，我就评论了，当然我没说脏话啊。然后这个时候就有好多他女网友加我了，添加我，我就在想肯定会有一个这么一个人会加我，是跟他有什么关系，结果都是他朋友。然后呢，就是有一个朋友就是比他大嘛，就是对我不错哈，就这么说，说你看这个女人挺同情你的，说你为什么跟孩子在老家不过来呢，说你要再不来吧，你老公真要成别人的了。然后我说随便嘛，我说我也不想去。然后后来呢，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看为了孩子你有完美的家，你也不能这样啊。他说那个他就跟我老公就是他们很近嘛，总在一起，我老公是做在那边做 KTV 的，
1: 嗯，
3: 然后呢他就总过去他店里唱歌，
1: 嗯，
3: 这样两人就处得不错。他说那个有天跟我老公聊，老公说他很对不起我，他很爱我和孩子，但在外面吧，他有些时候就很不得已，然后说跟这女人在一起吧，他好像是欠人家什么钱，他就想把人家钱还上之后就想回家。然后呢就是跟我说了这些，然后他跟我说你老公挺难的，说你要不要过来看看他吧，他说为了孩子嘛怎么样。

0: 说一些，我心里挺难过的。因为在他跟我说这个之前吧，我老公跟我说过这么一件事儿，有次给我打电话这么说的，说的那个，你看你自己领了孩子，你去上班，说因为我们家之前条件一直不错啊，我这脾气不太好，说你不可能给别人能打工的一个人，你根本就受不了人家的气，说你看那个，要不我给你打回去点钱，你自己干点啥吧。我说你哪来的钱呢？他就会说，哎，我是借的，借朋友20万，你要用我就给你拿回去，因为我很伤心嘛，就是哎呀，我就是再说吧，我也没说。但是自从那几之后，大柯老师，我就心里很委屈。你算吧，我跟人家这么多年，我自己养个孩子，人家搁外面就是随很随意的生活，怎么样怎么样，苦了是我自己。孩子马上来年就上中学了，都要我一个人承担着，我就很委屈了。然后因为这么，我从来都没想过要去看他，但是我在想，现在就我想带孩子看一下。然后呢，我因为本身孩子也很小的，我在想。就是说，我去了，我就直接我不给他打电话，我直接去面对他。那我，你要带我去生活的地方，你住的那个地方，那我会发现一些东西。那你就直接跟我说吧。那么你想跟我离婚，咱就回来离婚。他因为他一直躲避我，就跟你提离婚就不离。大夫说你起诉我吧，怎么怎么样，我就不离。你想跟你离婚是不可能的。他是属于哪种人呢？就是搁外面可以随便想怎么样怎么样，但他一定要给自己留个退路。他知道我这人不错，啊，说
1: 典型的这个家外彩旗要家内红旗要不倒。
0: 对，
1: 这样的话，咱们在外面消遣差不多了啊，跟外面情人帮助自己度过了外面的这个寂寞时光，再回到家里安享晚年。
0: 对，就是那种想法，从来都是。然后呢，我也明白他这种想法，但不管怎么想，
1: 用什么来弥补呢？用钱是吧？来弥补你的亏欠，你需要多少？20万，来给你。啊。
0: 然后他现在是，我觉得他跟原来不一样，毕竟说是我们4年本有在一起了，然后因为原来之前呢，毕竟夫妻，他从来不会在钱上跟我计较。然后那提到20万的时候，然后我说你哪来的钱嘛？他很紧张啊，我借的朋友的。
1: 啊，
0: 但是老
1: 的意思他说走嘴了，是吧？
0: 对，谁不傻、
1: 嗯？
0: 你说朋友怎么能可轻易的说借给你20万呢？你说是不是？完还说，而且他因为他现在讲，他现在什么都没有，朋友可能会借你20万，你又没有日期的还人家吗？不可能。
1: 这朋友，您孩子多大？
0: 我孩子13岁了，我们结婚比较早，我17岁，他当时19岁，哎，不，19岁了，我17岁，他应该是21岁，我们在一起的，今年孩子13岁了。
1: 为你的年轻也付出了代价。这4年
0: 呢，
1: 好好想一想，这位女士，这个苦是他给你的吗？我觉得是你自己给自个儿的，你太信任他了。另外有一点呢，这位朋友，你忽略了，这也是你年轻，我为什么说年轻付出的代价？人与人之间呢，尤其夫妻之间，长时间这样不沟通，会陌生的，那大家心里的对方就已经没有爱意了，剩下的就剩责任了，是吧？如果没这孩子，估计你俩早就散了。所以我想，这位女士啊，有的时间咱擦擦眼泪，不如刚才你说那主意非常好，拽着孩子手直接奔向他那个生活，我看看他到底是生活在什么情况之下，对吧？
0: 因为他、就是、
1: 让他明白，揭露他，把那个遮羞布给他撕下去，让他看看他的这个丑恶的样子啊！你还想这边一条腿踩两条船，你这边就养个情人，那边还有个家，这位朋友弄不好，他那边那女的都不知道他有家。所以我想这边咱们现在都是猜测，也别你这种，我跟你说，有一样东西比那个你看到他捉奸在床都难受，那样东西就叫猜测，懂了吗？他比那个就直接看着你他和谁在一起那都难受1万倍，你老天这个猜呀，哪天焦虑啊，抑郁啊，跟他想啊，是不是啊？你不折磨自己吧，最后折磨快疯了。你刚才跟我谈话的过程当中，我明显的听出了你的声音都不正常了，是不是啊？
0: 我知道
1: 你都失去理性了。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找个时间就带孩子直接去看看他什么生活鬼样子，看完了转身一眼走人回家。那你是我丈夫吗？你不说不跟我离婚，你不说忠诚于我吗？你不说我瞎猜吗？对不对？
0: 对。
1: 那好，那我就按照你说的思路来，咱们这个先顺着他走一段，看看到底他那生活什么德行。
0: 我在想，你看你又不想跟我离婚，又不会给我钱，你天天哄着我，让我自己养个孩子，我孩子以后责任要越来越大，我一人撑着我真的很累。
1: 这位朋友啊，
0: 嗯，
1: 你太软弱了，他就欺负你年轻，欺负你没有自立能力，就这么简单。
0: 我知道
1: 啊，所以说一个女人呐、啊，咱们在生活当中、婚姻当中必须得攒点资本。资本是什么？那就是自食其力的能力。啊，
0: 我知道，
1: 自强自爱的能力。要如果咱们这两样东西都放弃了，那只有以泪洗面，整天哭着喊着让男人拿钱养活自己，

0: 所以在这个时候咱们就勇敢的一告诉他，闯入他的生活，告诉他我们想你，没毛病吗？对吧？我们来看你有毛病吗？如果你真看到了什么事实，好事儿比你猜想，知道吗？这位女士，你别怕担心看到那件事，你看到之后你就有决心了。所以说我想你这么折磨自己啊，你把自己的健康搭进去了，你把孩子也搭进去了，孩子看妈妈整天这么焦虑，整天哭，整天猜忌他爸，他都多大了，13岁了，他什么都懂啊，懂了吗？
1: 我知道。
0: 所以说与其这样啊，你可以不带孩子，你自己去一趟，当面咱把问题都说清楚，别这么常年分居了。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这位朋友你会崩溃的。
1: 我知道，因为好多年一直这样，我都去多少次想去看心理医生了，我知道自己心里已经有问题了。然后
0: 那这位朋友，我问你，爱情和健康哪个重要啊？为健康连爱情连身体都不要了，那你对得起孩子吗？那糊涂吗？咱们有好身体，咱们可以将来再拥有爱情。爱情不是生活当中一道选择题罢了，是吧？一道菜罢了。我今天这道菜不好吃，我给撇了，我再换一道菜，是不是？所以说你得有这个勇气，不要舍不得放不下，说什么哎呦我青春呢，我17岁就跟他怎么怎么地，没有什么得失，你们曾经相爱过，也曾经拥有过，对吧？那歌唱的多好。所以说咱们没有必要去说回忆过去很痛苦，嫁错人上错轿，没有必要，我们没上错轿，是不是？只是今天我们走到今天，我们没有珍惜好婚姻，我们没有经营好婚姻，对吧？大家离心了，没办法，那咱们去跟他面对，共同探讨。如果真的像你想象那样，他这玩意儿鬼混的，那二话不用说，对不对，这位朋友？啊，咱不可能纵容这样的男人给你带来这些焦虑。他想的很美，是不是？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做梦吧！早晚有一天他自己明白，他要为他的情债付出代价。知道吗？
1: 我现在是还有这样，我想咨询你一下哈，是这样，就是说，因为他之前跟我谈到是20万，而且他这朋友跟我说，他在那里面应该是他每月的收入很高，然后但是他给我在苦穷，你知道吧？我就在想一下，
0: 因为那边养女人钱不够，
1: 而且他没有什么钱。
0: 你怎么还不听我说话呢，这位朋友？你不要在这猜了，你看又搁那猜，他钱从哪儿来的？他怎么赚？他为什么不给我？你去一趟不就全知道了吗？
1: 因为我是这么想啊，大哥老师。我去了，首先我不表现出来我要跟你有什么想法，我去来我就正当我带孩子来看你，我要看他们对我有什么看法。如果正常的话，我是想，你不既然说你手里20万吗？你把20万给我，我要带着孩子回家，我要
0: 有用吗？有意义吗？你就值20万呢？你再搁这十多年就值20万呢？
1: 现在是这样，
0: 我要的不是20万，我要的是这颗男人的心，有没有？没有，咱们就散，懂了吗？我要带孩子好好过日子，我要过人的日子，我不要过鬼的生活。就这么简单的20万算啥呀，这个朋友啊？怎么这时候就为钱活着了呢？
1: 不是为钱活着，其实我姐也说，我说你这么多年没拿钱当回事，为什么这个时候计较这20万呢？我是这么样，孩子跟着我过得很苦，然后我就不想让我。
0: 你4年前干嘛去了？5年前干嘛去了？你说你现在一开始就，所以我想这个苦，我跟你说不怪那个男人，怪你自个儿，你自己不懂得去善待自己，善待孩子，竟迁就和纵容他，你怪谁呀？所以现在跟他去面对干什么？咱们必须有一个了断，不能这么过。你整天这么猜忌下去，这位女士，你会崩溃的。到那天你大把大把的吃镇静类药物，你会崩溃的，知道吗？医生告诉你得重度抑郁症了，你得躁狂了，你得焦虑症了。到那天那药啊，那钱呢、啊，知道吗？
1: 知道。
0: 怎么就不明白呢？哪儿大哪儿小呢？去面对它，打开心结。我不想猜什么，咱们好，要么好好过日子，要么咱们签字画押，完事儿。不要再这么互相连累，最终你毁的是自个儿。这位朋友，您才30岁，是吧？咱们大好的时光，大好的年华。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3: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4: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9日，星期四，农历5月25。夏季气温持续升高，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季节。在这里提醒大家，要全面掌握防溺水安全知识，不要私自前往河。

0: 流水库、池塘、坑洼水域玩耍游泳，不擅自结伴野外戏水。未成年人游泳必须由监护人全程陪同，选择正规有安全保障的游泳馆。发现他人落水，禁止盲目下水施救，应及时呼叫报警，利用竹竿、绳索、漂浮物开展岸上救援，规避溺水风险，平安度过夏季。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0: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8: 嘿，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0: 你们俩打鬼子去。
1: 老岭山区曾是抗联一军重要的活动区域，位于长白山南麓，鸭绿江左岸的吉安县（今吉安市）。崇山峻岭，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杨靖宇率领抗联一军部队进入吉安老岭山区后，一面组织发动群众支援抗联，争取伪军警政人员，扩大统一战线，一面以老岭山脉为依托，开展抗日游击斗争，在百余里的老岭山区摆开了战场。抗联一军时而伏击日伪军讨伐队，时而袭击敌人的铁路工程，时而拔除敌人的重要据点，时而袭击伪军警察署和集团部落，把这一地区闹得翻天动地，使敌人哀叫。吉安称为伪通化省的第一矮种地带。齐齐老岭隧道工程就是这一系列战斗中的精彩篇章之一。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扩大侵华战略，掠夺东北边道一带丰富的矿产、森林资源和消灭东北抗联。继安凤集会铁路之后，在完成梅河口至通化铁路施工后，从1937年开始又加紧修筑从通化到吉安、过鸭绿江与朝鲜接轨的又一条战略铁路——通吉铁路。老岭隧道工程是通吉铁路的关键工程。1938年3月上旬，杨靖宇为了全面掌握老岭隧道的情况，特派出侦查人员进行仔细侦查。侦查人员向杨靖宇汇报说，老岭隧道西口有东亚土木株式会社工地现场，11道沟设有发电所，12道沟修有供应仓库，在工地上有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一个连驻队，工地周围设有电网。于是杨靖宇决定先派出便衣手枪队与建筑工人一起进入工地，当大部队进攻时，手枪队从内部发起攻击，里应外合，打击敌人，捣毁工地设施。杨靖宇说，
2: 要采取一切办法，能烧的烧，能炸的炸，一句话，要进行彻底的破坏，延缓敌人的攻击，达到我们的目的。
1: 3月13号晨，杨靖宇亲自率领警卫团一旅、三旅和司令部，会同抗联二军一部共500多人，兵分三路，从吉安东岔沟里出发，冒着严寒，经过天桥沟里过岭，向老岭隧道工地进行。下午3点多钟，部队到达11道沟，抗联部队在密林山坡上进行了隐蔽。为了进一步掌握敌情，杨靖宇派出了侦察小分队。抗联侦察员在11道口侦察，发现伐木厂大约有400多名衣衫褴褛的劳工正在艰难的劳动，只有10几名日军和伪警察看守。杨靖宇获悉侦察情况后，认为是个好机会，并命令部队迅速包围伐木厂，手枪队打先锋，丛林中如猛虎下山一样。

0: 冲进伐木场，把猝不及防的十几个鬼子伪警察工头都吓傻了，敌人只得乖乖地缴了枪。在场的劳工一听是抗联部队要攻打老岭隧道，纷纷表示愿意帮助部队进入工事区，纷纷拿起了锄头锯子高声喊道：
1: 走，咱们也打鬼子去。
0: 经商定，一批战士换了劳动服装，配备好武器，混在这劳工队伍当中，装成下工的劳工模样返回工棚，顺利地混进了老岭铁道西口工事区。接着抗联战士拔掉了日军的岗哨，队伍一下子就冲进设有三道铁丝网、电网和防守严密的东木土亚会社事务所。日本守备人员和隧道工地监工等一伙在屋内企图顽抗，被抗联战士当场击毙。抗联大部队很快占领西口整个工事区，迅速扩大战果，肃清敌人，搬运粮食和弹药。在夺取老岭隧道西口工事区的同时，第二路抗联部队攻进十一道沟工地发电所，破坏了敌人的发电设备。第三路抗联100多人袭击了十二道沟火药物资仓库，将日军警备小队和铁路工队调度等人击毙。只有一小部分日军和宿舍里的日伪铁路人员从隧道中仓皇逃命。在抗联部队全部占领老岭隧道西口工事区、仓库、工厂、工地后，一部分抗联战士搬运枪支弹药和粮食等物资，然后撤离战场。另外十几名抗联战士组成爆破组，由劳工带路，在隧道施工现场安放炸药，把所有的建筑材料及拿不走的物资都浇上了汽油，将日军苦心经营的隧道和工地、仓库、工厂、事务所等建筑设施全部烧毁炸毁，使老岭隧道陷入瘫痪。袭击老岭隧道工程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这次战斗共击毙、击伤和俘虏日军及满铁警备人员13人，烧毁工程事务所等建筑12栋、汽车3辆以及储备的大量建筑材料，破坏了施工现场所有机器设备和电气设备，缴获面粉800袋、大米12包以及一批衣物，解放劳工100多人，给日伪当局造成10万日元的损失。杨靖宇率部队奇袭老岭隧道工程的战斗，在东北道地区引起了强烈反响，广大人民群众深受鼓舞。日本侵略者万分恐慌，称这次老岭事件是东北道肃正历史上最巨大的一仗。此后，为了继续阻止日本侵略者修建通济铁路，在3月至6月期间，杨靖宇率部队采取声东击西、出奇制胜等游击战术，在通济铁路沿线频繁出击。在这些战斗当中，抗联一军指战员在杨靖宇的指挥下勇敢无畏地向敌人冲锋，将抗日游击战发挥得淋漓尽致，不仅严重地破坏了敌人的铁路工程，而且使日伪当局胆战心惊、坐立不宁，书写了抗联一军史上不朽的篇章。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0: 随着几声枪响，吉林巴尔虎门监狱西面的土崖上，三名土匪应声倒下，但仍然有两个人站在那儿。他们只是被枪声本能地震颤了一下，他俩不由自主地侧过头，奇怪地互望对方，仿佛在问我们怎么没有死。一个监刑的法官说，
1: 好样的，够条汉子，
0: 说罢摆摆手命令士兵们
1: 把他们俩带回去吧。
0: 原来这是军法处有意安排的陪决，要挫挫这两个年轻人的锐气。这未死的陪决人之一，正是中共吉林省第一个党支部长春支部书记韩守本。

韩守本是吉林省扶余县人，1902年生。高小毕业后，在农村当了2年小学教员，后考入被誉为爱国运动大本营的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原址位于今天的长春市树勋小学。平日里不苟言笑，思想深沉，学习勤奋，手不释卷，爱好文学。因眼睛高度近视，同学给他起绰号韩瞎子。奉系军阀黑暗统治下的旧东北，社会动荡，民不聊生，韩守本在进步教师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声援五州反帝爱国运动中得到锻炼和考验，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长春入党第一人。1926年春，成为长春二师通讯站负责人，9月担任中共长春支部第一书记，10月改任中共长春特支书记。这是吉林省第一个直属党中央的组织，是当时东北地下党组织中最有力量的支部。此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国民党依靠共产党的力量，1927年2月20号建立了国民党吉林省党部。因国民党员拒绝交出象征领导权的印章，时任宣传部长兼秘书长的韩守本和青年部长赵尚志在日本人开的晋江刻字局重新刻了一枚。岂知这是一家日本特务机关开办的刻字局，日本老板表面笑脸相迎，却在暗中密报长春当局。反动政府立即派出警察，张开黑房，四处搜捕赤化党韩守本、赵尚志等人。1927年3月2号下午，韩守本和赵尚志被捕。由于案情重大，二人被押送省城吉林巴尔虎门外第一监狱。敌人动用皮鞭、棍棒，施以做老虎凳，甚至往指甲肉里插竹签，往身上伤口撒盐、缠纱布，过几天再用力地撕扯下粘在肉上的纱布，俗称披麻戴孝等等酷刑。他们深信信仰不是挂在嘴上的华丽辞藻，不是写在纸上漂亮的文章，只能藏在心里，用来升华灵魂。在如磐信仰的驱使下，一个普通生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他们用坚强和忠贞给予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还击。1927年4月初的一个下午，哐当一声，牢门被推开，狱长领着一群法警拥进了监狱。他们在长长的阴暗走廊里穿过，荷枪的士兵控制了每一扇铁门。此时整个监狱都变得异常安静，只是间或传来一两下铁器的碰撞声。这样肃杀的场面，使死囚犯

0: 又要奔赴黄泉的前兆。一位老看守打开死囚牢门，从里面提出三个土匪，其中一个高喊：
1: 兄弟们，爷们们，来世再见吧。韩守本，赵尚志出来给你们道喜了。
0: 一个老看守冲着韩守本和赵尚志的监号门喊着，在这里关押时间稍长的人都知道，名为道喜，实为赶赴刑场执行枪决。各房的囚犯们惊呆了，死神竟然会如此突如其来地降临到这两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头上。可他们没有惊慌，毫无惧色，因为从入党那天起，他们就知道革命说不定哪一天就会遭到敌人的杀害。只是没有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早。二人互相对望一眼，眼神中传递着只有他们俩才能读懂的勉励和期待。他们被捆绑着押出西门，从西门往右走一个不远的土崖子上，敌人让他们二人同土匪一起跪下。赵尚志说：
1: 老子不跪，站着死。
0: 韩守本说：
1: 你们开枪吧，我就站在这儿。
0: 枪声响了，这才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与死神擦肩而过的韩守本从刑场陪决回来说的第一句话是：这回我算尝到死是什么滋味了，以后更不怕死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对于他来说，不只是永不叛党的庄严宣誓，更是值得以死相拼的崇高选择。韩守本受刑过重，脖子上的淋巴结溃烂，不时地向外流淌着脓血，伤痛病痛难以忍受，但是他没有呻吟一声。原以为他会不堪一击的法警，反倒心存敬畏。年轻的看守长竟利用手中的职权给韩守本和其他政治犯开优待号，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像一把火，点亮了黑暗的囚牢。经多次上诉，赵尚志、韩守本终因证据不足在东北抑制后获释。出狱后的韩守本曾领导中东路的工人运动，1930年后回到长春，以教员和记者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八月再次被捕，逃脱后为共产国际做情报工作。他的父亲、弟弟和爱人在他的影响下都投入到这一工作当中。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行，
6: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7: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座四面镶嵌有八块巨大的汉白玉浮雕和两块装饰性浮雕，上面记载着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百余年间中国近代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其中一组有一位振臂高呼指引方向的青年，他就是1547回族革命烈士马骏为原型塑造的形象。马骏是在吉林开展革命活动的第一位共产党员。1895年10月，生于吉林省宁安县的一个回族家庭。少年时代的马骏目睹了帝国主义的残暴横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东北军阀的为非作歹，立志做一个政治家，把中国治理得民富兵强。他聪明好学，热爱读书，思想进步，关心国家大事，曾就读于吉林省第一中学天津南开学校。在南开，因理想志趣相投，与高他两级的周恩来成为挚友。马骏又名马天安，这个名字是因为马骏出色的组织和指挥了一场在天安门前的示威游行得来。五四运动后，亲日的反动军阀对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进行的疯狂反扑，山东济南镇守使马良于7月下旬下令逮捕了回教救国后援会负责人马云亭等人，并将这些回族爱国志士杀害。闻听此讯，全国各界群众义愤填膺，山东、北京、天津等各地群众代表联合再次向军阀政府请愿，徐世昌拒不接见，并逮捕了全部请愿代表。天津青年闻讯后，由马骏带领千余人赴京，联合北京学生共4000-5000人汇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游行，马骏任总指挥。面对军阀政府的镇压，爱国学生们同反对军警展开了英勇搏斗。马骏等人原是向军阀政府请愿并进行谈判的，此时却被军警协助推搡向前走，跟在后面的学生怒气冲天，毫无惧色，边走边高呼口号。马骏对军警说，我们是为救国而来，不怕牺牲性命，不必斜着我们走，我们是不会逃跑的。军警们这才放了手。为保护女代表的安全，马骏让队伍中北京的同学用大家手中的童子军棍横拦成一个长方块，让女代表们走在中间，以防反动军警伺机不轨。请愿队伍在马骏的指挥下组成天安村，从生活、卫生、宣传等各方面都做出了周密的安排，铜墙铁壁般团结在一起，进退有节，行动一致。斗争持续了3天，反动当局十分畏惧，发现是因为马骏的指挥才使得请愿队伍团结得如此坚不可摧，并下令逮捕马骏。为了保护马骏，大家给马骏化妆，一个代表脱下自己的新毛料西服上衣，换上马骏身上的蓝布大褂，并互换了鞋子。军警多次搜捕毫无所获，进而恼羞成怒，竟以皮鞭、枪托殴打学生，逼迫学生们交出马骏。为不连累

马俊等学生代表被捕后，周恩来闻讯立即来京，紧急组织营救，天津学生上街示威游行以示抗议，北京、天津、济南、烟台等各地联合会通电全国学联，反动当局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三天后将马俊等代表释放。出狱当天，北京市的爱国群众数万人夹道欢迎，场面盛大。马俊当众郑重声明，以前我是家人的马俊，现在我是国人的马俊了。在这场史称马俊大闹天安门的斗争中，因出色的组织指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马俊被同学誉称为马天安。经过革命斗争的洗礼，马俊更加成熟。192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被派回东北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他的家乡宁安建立起吉林第一个党小组。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和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从1921年至1924年，马俊除在哈尔滨开展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外，还经常往来于宁安、吉林、绥芬河、长春等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24年受李大钊的派遣，马俊应聘到吉林私立育文中学，以教师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吉林私立育文中学号称吉林的小南开，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基地。马俊在这里组织读书会、演讲会，引导学生拓展演讲内容，启发学生关注国家前途，抨击社会的弊端，负起济民救国的责任。1925年6月，马俊发动和领导了吉林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规模空前的声援五洲反帝爱国斗争，揭开了吉林省革命历史的新篇章。在野蛮强暴宫里强权宰割无辜生灵的白色恐怖下，1927年马俊被任命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身负重建中共北京市委的重任。他临危受命，出生入死的为党工作。1927年12月3日，由于叛徒出卖，马俊不幸被京师警察厅逮捕。1928年2月15日，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日子，这一天马俊只要写个悔过书，不仅能活下来，还能升官发财。但为了理想，为了信仰，为了劳苦大众，他毅然决然走向敌人的刑场，牺牲时年仅33岁。

驻足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徐徐微风诉说的是那段红色的记忆，历史定格，英雄长眠。马骏是英雄，是路标，是丰碑，是永远的马天安。他用满腔的热血完美诠释了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福利、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1936年秋，杨靖宇率领抗联第一军军部直属部队，在横人宽甸一带活动期间，曾与刚刚收编为抗联第一军直属第11独立师的左子元部队联合行动，于9月18日掷去大荒沟。大荒沟是宽甸县境内的大集镇，是日伪军重点守备的据点。该镇一面临压陆江，江对面驻有日军守备队，可以居高临下控制大荒沟。另外三面是开阔地，镇四周修筑了很高的围墙，里面驻有伪治安军警察和自卫队，共有5-60名敌人。镇内有一个宝兴后商号，经营烧锅、油坊等买卖，生意非常兴隆。攻打大荒沟不仅能够打击敌人，鼓舞抗日部队士气，而且可以取得宝兴后商号的大量物资来解决部队过冬给养。因此杨靖宇决定打下这个敌人的据点，还根据大荒沟易守难攻的实际情况，专门谋划了一套智取的方案。在左子元部的张团长带领所有部化妆成土匪，在大荒沟附近活动，由教导一团化妆成伪治安军，团政治部委黄海峰化妆成伪连长，会说日语的刘宣传干事化妆成日本指挥官，上演了一起治安军追击土匪的戏码，趁机拿下大荒沟。凌晨行动前，杨靖宇向战士们做了战斗动员。他说，为了不暴露目标，减少伤亡，也不伤害群众，我们决定化妆袭击。大荒沟街里有一个宝兴后商号，如果老板还有点中国人的良心，我们就向他借些布匹、胶鞋等物资，等将来抗日胜利了，再由人民政府偿还。如果他自己主动捐献则更好，他要是没有中国人的良心，与人民为敌，死心塌地地替日本人卖命，我们就没收他的东西。但一定要注意遵守群众纪律，不能乱动群众的东西。随后杨靖宇命令部队分三批出发，第一批是化妆的土匪，第二批是化妆的治安军，第三批是杨靖宇亲自率领的主力部队。天亮前，扮演土匪的士兵进入大荒沟附近的一个小屯子，扮演治安军和主力部队赶到屯子外的山上吃饭休息。天亮后，杨靖宇下令开始行动，黄海峰带领扮演的治安军向山下冲去，机枪、步枪喊声响声一片，张团长带着扮演的土匪边打枪边撤退，慌慌张张出了屯子，向大荒沟方向逃去。所谓的治安军进了屯子，黄海峰让人捉了两个老百姓，对他俩说，这是日本鹰警指导官，我是上尉连长，姓郎，拿我的名片到前面大荒沟子围子送信，就说我们要进围子休息，叫他们赶紧准备200人吃的。战士们心里都明白是咋回事，都有点憋不住笑。所谓的治安军来到大荒沟门外，里面的伪警察自卫团不给开门，说是没有接到上面的电话通知。这时扮演连长和指导官的士兵走到前面，指导官指着围子用日语叽里呱啦说了一阵，所谓的翻译官说，快快的开门，别自找不痛快，大日本指导官说了，不开门统统死了死了的，说你们通匪。伪警察和自卫团也担心他们是抗联冒充的，但看见这指导官那个派头又不像，只好把门开开。伪警察和自卫队列队欢迎。进入伪子之后，黄海峰命令伪自队团长，伪子各大门由自己扮演的治安军接岗，又命令机枪班迅速接管这街道中心的炮楼，并封锁鸭绿江江面和通往宽甸的公路。这时敌人觉得不大对劲儿，又不敢贸然行动。布置完毕后，黄海峰集合了所有伪警察和自卫队，训斥道，土匪在你们前面的屯子里住着，你们为什么不去打，还不给我们开门，不出去迎接，你们是不是通匪，要你们这些饭桶有什么用，统统缴械。他继续高喊，听我口令，把武器放下，向前走3步。就这样，大荒沟被顺利占领了。这时黄海峰才换了口气，我们不是伪军，我们是杨司令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敌人这才如梦初醒，黄海峰又说，大家不要怕，我们都是中国人，
只要今后不再给日本人当走狗汉奸，我们就不杀你们。此时杨靖宇率领的部队主力开始进了大荒沟。听完情况汇报后，杨靖宇问刘先生干事呢？黄海峰笑着说，我们的指挥官叫宝兴后掌柜的请去做客了。杨靖宇赶到宝兴后，看到刘宣传干事还是指导官的打扮，得意洋洋，边抽烟边喝茶。他见杨靖宇到来，赶忙起身让座。宝兴后的掌柜的这才明白过来，马上请杨靖宇上座。杨靖宇和掌柜寒暄几句后，便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想从你这买卖里借一些布匹、鞋和军用物资，其他东西我们一律不动，你看怎么样呢？掌柜的听后吩咐店里的伙计给抗联装货，面粉、布匹装了十几辆马车。部队返回驻地后，杨靖宇命令把缴获的武器弹药全部分配给左子元第十一独立师。左子元十分感激，随后率队前往指定区域展开抗日游击斗争。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新征季，平稳安然过汛期。
1: 大家好，我是小 T， 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9日，星期四，农历5月25。夏季气温持续升高，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季节。在这里提醒大家，要全面掌握防溺水安全知识，不要私自前往河流、水库、池塘、坑洼水域玩耍游泳，不擅自结伴野外戏水。未成年人游泳必须由监护人全程陪同，选择正规有安全保障的游泳馆。发现他人落水，禁止盲目下水施救，应及时呼叫报警，利用竹竿、绳索、漂浮物开展岸上救援，规避溺水风险，平安度过夏季。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记好。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6: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7: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8: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16: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9: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1: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5: 1号电池
26: 到，
25: 357号
26: 到。
2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

0: 怎么讲，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

0: 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儿，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然后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鸡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为本，良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

0: 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0: 哎呀，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你买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
6: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1点，丑时干净当令。
7: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8: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9: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尽可以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

0: 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儿，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黄的。
5: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净当令。
6: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8: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7: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9: 没事儿，没人看见。
7: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7: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

0: 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

0: 简单说，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声共享。
1: 链接。
0: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晨时未经当令。
2: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4: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3: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省就吉林省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啊，省级官方媒体。有一些朋友还是这两天在给我进行咨询的时候也提到了，说哎，想问一下你们的工作地点是在吉林市吗？不是的啊，是在吉林省的长春，吉林广播电视台省级官方媒体来给大家进行就业服务的这样的一档直播间，岗位信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所以呢，所有的朋友们放心的来关注我的直播就可以了。直播当中所有和就业有关的问题呢，都可以来在公屏上来进行咨询。包括这两天啊，在和大家进行私信的时候，朋友说我找工作比较迷茫啊，我不知道怎么来找工作，或者说哎，我的这个点在哪儿啊？为什么找不到呢？这个点在哪儿？等等，都可以来持续的锁定。朋友们啊，公屏上已经写出了一个模板，就是介绍自己的模板，一定要介绍自己，然后在直播间来进行拿岗，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啊，一条文字打在公屏上就可以了。好的啊，非常感谢，有一些朋友第一次看到你的名字真的很好，关注了我的直播。如果说进入到我直播间的朋友，如果说你关注了我，或者说你没有关注，你先看一下也可以啊，我们是给大家无偿的提供岗位信息的。每天播出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啊，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每天早上的七点和中午的十二点钟，七点到八点半，然后中午的十二点到一点半来给大家进行就业服务。但是今天有特殊啊，今天的时间呢往后挪一下，稍后我告诉你为什么。然后这周的周六我也直播啊，我也直播。这两天，今天下午的一点半以及十一号啊，就是今天是十号嘛，十号、十一号下午的一点半，所有的朋友们都可以来持续的关注我的直播，因为今天下午啊，今明两天下午的这两场直播非常非常有含金量啊，非常非常有含金量。为什么？告诉大家伙，职场第一课啊，邀请到了吉林省人事仲裁院的我们的院长来做客直播间，给大家一些找工作上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啊。你像我啊，家里面亲身遇到的就是遇到了仲裁的一个问题，我工作了，然后呢我拿到我的薪水，用工单位讲条件，我这怎么整呢？那个时候就疫情过后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仲裁，那仲裁一定是我不给你钱就直接仲裁，直接来进行起诉吗？对不对？它的流程是什么样的？如果真的走到起诉的那一步，我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如果说朋友们遇到这个问题的话，可以关注我今天下午包括明天下午的这两场直播，包括特别特别是啊，刚刚要迈出大学的朋友们，要迈入我们的社会了，对不对？那合同上面的一些内容也要了解啊。好，也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用工单位，也是啊，这个要通过我们的直播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要给我们的员工谋福利，然后进行合法合规的来进行用工啊，来进行用工。所以呢，所有的朋友啊，来持续的锁定我的直播，今明两天下午请到了我们的领导啊，请到我们的仲裁员做客直播间当中，是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啊，来和大家分享的这样的一档直播，非常非常可以啊。然后呢，所有的朋友可以加群，包括有一些朋友关于合同啊，包括政策上面的内容，如果不太懂的话，进入群当中领取我们的就业第一课的相关的材料啊，告诉你如何来进行维权，或者说你懂了，用工单位在和你签合同的时候，你能了解更多的内容啊。好的，感谢朋友分享我的直播间呢、啊。刚刚进入到我直播间的朋友，我看到了你，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直播间的。如果你有找工作需求的话，可以持续的在公屏上介绍自己啊，一条文字介绍自己的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

些内容呢需要宝宝们一条文字打在公屏上。那有些朋友听到了啊，你要介绍学历的，介绍专业的，那就说明你们的直播间只服务于有学历有专业的，对不对？像我年纪大的那就没有岗吗？不是的啊，针对你们的话呢，介绍的模板是不一样的，你需要介绍你的年纪、你的性别、你想做点什么。直播间的岗位18岁以上、60岁以下的都有啊，所以呢需要介绍。像昨天的直播过的过程当中，我们给大家介绍了长春农业博览园，就是咱们的农博园，在招聘的男工以及女工，63岁以下，平常比如说我干过农活，有干过农活的经验的话，都可以进行报名啊，都可以来进行报名。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给大家来进行两个板块的内容了。如果是直播间的朋友们，你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公屏上介绍自己，包括想要找基础类的大哥大姐们哈，也可以来介绍自己。基础类的，比如说保安呐、保洁呀、普工啊等等一线的岗位，介绍自己就可以了。那朋友们在公屏上介绍，我等待着大家的留言的同时呢，要给大家介绍今天非常有含金量的一个板块了。什么呢？就是和大家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这些岗位为什么和大家说重要呢？因为你一旦错过啊，一旦错过这个岗位，跟你再适合没有关系了，就没有关系了。所以呢，要持续的来锁定我的直播。好的，这两天有朋友问啊，说想问一下，一直有你节目组有没有大学的辅导员的岗位进行放出呢？这回有了，原来的时候可能说暂时啊，这比较少，或者用工单位跟我们提示了，说用工单位已经招满了，怎么办？现在出公告了啊，所有的朋友想当大学的辅导员的朋友们，来听一下他的招聘条件你是否满足，或者说我想进入到学校当辅导员，你听一下他的要求是什么样的啊。这则信息出自于官方网站当中啊，官方网站当中就来关注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他的官方网站。有的朋友就知道了，这则信息既然出自于这儿，它就是省直事业单位，没错的，你分析的非常非常的正确。然后直播间所有的朋友想要当辅导员的，听一下辅导员的要求是什么样的啊？包括这两天说我想当辅导员，40岁有没有岗，听一下他的要求。用工单位的名字叫做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在招学生辅导员啊，男生在招3名，女生也在招3名啊。听一下他整个的要求。第一点，年纪40岁的话，年纪偏大了，38岁及以下，一个是男性的岗位，一个是女性的岗位，要求都是中共党员，看一下你的身份是不是也含预备党员，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啊，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然后之前也提到过了，有一些专业可以当导员啊，比如说学马理论的、法律的、高等心理专科的、职业技术教育的，包括心理的、体育的也可以啊。还有的就是比如说传播学呀、中国史、世界史、计算机技术的等等，都已经放开了。它呢也是对你的专业啊，本科学历不限，但是你的硕士研究生学历的话有要求啊，有要求。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所以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7月13号开始报名，7月17号报名截止，也是工作日的时间来进行受理报名的。报名的时候需要准备哪些材料进行上传啊？在我的这则信息当中写的特别的清楚。考试是免笔试啊，免笔试的方式直接来进行面试的。面试的之前呢，会对你所有的材料来进行复审，所以仔细的来看一下啊，我是挑重点和大家来进行分享的。你要想了解更多的一个信息的话，来关注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它的官方网站就可以了。刚刚我也介绍了，是不是所有直播间的朋友想要当大学辅导员的朋友们，看一下你的要求是否适合。那有一些朋友说，我想当大学的专业课教师，也是这样的要求吗？大学的专业课教师啊，除了啊年纪38岁以下或者40岁，为什么？因为专业课教师一般要的是博士研究生这样的学历啊，博士的学历，所以年纪放宽，但是呢也要追
遵循用工单位的一个招聘的

条件啊，招聘的条件相关的专业。所以想要进到学校的朋友如何规划，我刚刚已经提到了，自己来了解一下。好的，看一下啊，欢迎我们的朋友们关注我的直播间，有一些朋友也分享了我的直播间，特别好。分享的方式其实很简单啊，有一些朋友不会的话我教教你，看一下我的这个右下角不是有三个点吗，点开之后可以直接分享我的直播间。或者你说我俩不是抖音好友怎么办呢，你就直接告诉他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啊，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行了。再次提醒大家伙，岗位信息呢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伙，所以再次提醒大家伙，所有的内容一条文字打在公屏上，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基础类的岗位需要介绍你的年纪、你的性别、你能做一点什么，或者说有一些朋友说持证的，你拿的是什么证啊等等，这些内容告诉我，在直播间稍作停留。还有就是家长朋友们啊，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来关注我的直播，从就业反推啊，从就业反推。我看现在啊，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人数比较多，如果说你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刚刚提到了在公屏当中介绍自己，但是有一些朋友可能除了在找工作当外之外哈，也会有一些问题，特别是即将踏上职场的这些应届毕业生朋友们，比如说对于用工合同到底要如何签，对不对，你一定要来了解了解啊，如何来进行就业维权的实操。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会邀请到仲裁院的仲裁员和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如果你也面临了这些问题的话，持续的锁定我的直播啊，今天下午的1:30以及明天周六下午的1:30。有些朋友说，那我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带来一些比如说政策上面的直播呀，或者说近期面试的一些直播呀，有几个方式啊，宝宝们。第一个就是点我的头像，我会发布预告海报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你加了我的工作微信的话，也可以啊，在我的朋友圈当中看到，在我的朋友圈看到我接下来的一些行程啊，一些行程，比如说有特别直播啦，或者说带大家进去面试了等等都有，所以不要错过我这样的一个宝藏的直播间啊。所以朋友们，公屏上介绍自己吧，我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了啊。有朋友问说怎么样了解上新的岗位内容，其实有几点。第一个呢，就是你关注我的直播，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钟和中午的12点钟啊，这两档直播。第二个方式是什么呢？点我的头像，点我的头像进入到首页之后，不是有个公开群吗？加入到群里面啊，有些朋友说我就想看一下上新的岗位内容，可以在群里面是发布的啊，是有发布的，每天上新。但是有些朋友说，那我进入到群里面，是不是朋友们聊天的话，那个数是激增的？不是的啊，只有我们给大家发这个上新的岗位内容。哪儿有招聘了，报名的截止日期是什么样的啊，是什么样的，群里面不能唠嗑的啊，所以放心的进群就可以了。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分享公益类岗位啊，公益性岗位的一个招聘的信息。这则信息哎，这个啊，刚刚朋友们是不是忘了截图哈，是我忘记举牌啊。来，是这个大学在招聘辅导员的一个岗位啊。提醒大家伙，我们直播就这么简单，你介绍自己我直接举牌。这个举牌上的内容是什么呢？刚刚和大家提供的上新的岗位内容啊，这则信息出自于哪儿，然后哪天截止啊，就在这个牌当中来和大家进行分享了。朋友记不住的话直接来进行截图。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在招聘辅导员，一共6人，3名男生3名女生，具体的情况我都和大家来提到过了，如果说还是不清楚的话，关注官方网站啊，关注官方网站。好的，感谢朋友分享我的直播间啊，真的，如果你身边也有找工作焦虑的朋友，分享我的直播间，我们来聊一聊。找工作路上啊，我们直播间没有说教啊，你为什么不找工作呀？那你是学习那块料吗？你就考试？我们不是，我们不给大家来制造焦虑啊，所以比如说我也不知道我接下来是考试或者说我是找工作等等，我们来聊一聊。直播间当中我们也提到了，有一些朋友提到

到了说姐，我是想考试的，那就全身心的来进行备考。但是你备考的同时，你要拿出2到3个月的时间来进行专业对口的来进行实习。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所有的朋友们啊，包括拿我自己举例子，为什么我大学毕业之后，我也挺好奇的，问过我妈妈哈，我说妈妈，为什么你看我妹妹这个大学毕业之后，人家就考研了，你没有要求我考。

力强啊，学习能力强，或者我这个专业是有必要来进行提升我自己的学历的话，那你就来参加考研啊，往上考试，通过考试拿到成绩也可以啊，也可以。为什么有的时候会这么讲？说有一些专业啊，我直接可能专科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升到本科。你关注我的直播，可能看到了这两天，比如说护理学的专业，对不对？大专用工单位就能接受了，所以接下来的深造其实也可以，但是有的时候感觉没必要啊，没必要直接提早的进行工作啊，提早的来进行工作。如果说你也不知道如何规划自己的话，关注我的直播。也感谢朋友送出的小心心啊，我看此时此刻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还非常多，再次提醒大家伙啊，今天中午12点的直播往后推迟了，往后推迟了，因为我们今天有重要的啊，重要的直播要上线了，就是仲裁直通车就业第一课啊。我们呢是和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这样的一档直播间。因为什么呢？有一些朋友说，我发现了啊，我这个找工作当中有一些问题，合同不知道如何签，或者说签完合同之后的一些问题我不知道如何解决等等。如果说你也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关注我的直播，听一听我们的仲裁员啊，听一听我们的仲裁员是怎么给你一些建议的，或者一些想法。那你发生到这件事儿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听一听专业人士给你的想法啊，给你的想法。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公益性岗位啊。刚刚说了一半这则信息呢，所有的朋友，公益性岗位有一些朋友知道了，它不是一个永久的固定的劳动期限的用工方式，对不对？先签3年，3年之后签5年，5年之后就是一个无固定期限的，就是我一直能在这儿工作的，不是这样的。公益性岗位它呢是1年1签的，签满3年就截止了。但是针对有一些人群，比如说就业困难的大龄的，或者说残疾这个就业困难的家庭成员，有一些用工单位他是给你这个安置了一次之后你还是难以找到工作的，我给你安置第二次啊，但也不是终身的，3年再3年就是6年的时间啊。那如果说您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可以延长到退休啊，可以延长到退休。有些朋友说，那你先介绍介绍工资，我听一听，然后再决定我报不报名。提醒所有的朋友，公益性岗位不叫工资，是补贴啊，它追寻的是什么呢？就是本市的最低的工资标准来进行执行的。好的，介绍完之后我要给大家说一下，这则信息出自于通化市就业服务局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啊，在招的分别是后勤服务岗位以及窗口服务岗位，一共是4个人啊，4个人面向的是就业困难人员。对于户籍有要求，因为这个是也是解决当地朋友们就业的一个方式啊，所以要有通化市区的户籍。针对的就是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的就业困难人员，下岗失业的，大龄失业的，残疾失业的，零就业家庭成员，低保失业人员，完全失去承包地的农民，以及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生。这个指的是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专科、本科以及研究生啊。所有的朋友不要认为，哦，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认为我是什么就业困难的，不行，一定要经过人社部门的认定才可以。带好你所有的材料，现场来进行报名。去的地方呢是通化市人力资源大市场，在这个位置啊，在这个位置带好你所有的材料就可以了。然后其他的包括比如说他的薪资标准我就不提了啊，我就不提了，自己来看一下。好的，所有的朋友记不住的话就直接来进行截图啊，直接来进行截图。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的直播间，岗位信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伙。怎么样提供？就是以我这个举牌，现在举的就是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益性岗位啊，这个是公益性岗位。然后呢，直播间的岗位有用工单位直招的，也有三方的啊，用工方式不同，看你的选择是什么样的。好的，所有的朋友继续在公屏当中介绍自己，稍后的时间继续给大家分享上新的岗位内容以及继续匹配岗位信息。

0: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1: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0: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1: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0: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1: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0: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1: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岗位信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伙。然后刚刚呢，我也和抖音号的朋友们啊，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和我们在线的朋友说了一些小秘密啊。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因为我们早上的7点到7点半是通过长春上空调频 FM97.6 兆赫来同步进行直播的，广播端的朋友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因为今天下午呢，我们要给大学生、准大学生朋友们，即将踏出校园的朋友们哈，包括有一些在职的朋友们，也可以听一听，可以听一听我们的命名呢，就是大学生的第一课。但是不光光针对于大学生，只要你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邀请到的是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仲裁员来到直播间和大家来分享啊，把我们的专业人士请到直播间，有问题的话一对一的现场的来进行解答。现场我们可以拨打电话啊，所有的朋友问有问题的话直接拨打电话，整个的一个直播的热线打到我后面的背景板上了，你直接截图1点半的时候啊看一看，感觉我这个问题也是需要仲裁员给我一些想法，给我一些意见等等，那我遇到事儿了我怎么办啊，我接下来的一个思路是什么样的，可以直播间一对一的来进行沟通。所以别怕啊，别怕，我们把热线打到这儿了，有问题的话直接来进行电话的沟通就可以了。好的，感谢朋友送出的小心心，同时呢也感谢我朋友分享我的直播间。如果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你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记得来关注我的直播，敢于亮身份的直播，没有任何的引流导流博眼球等等，没有啊，没有，所以放心的介绍自己。如果说您是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有发布招聘用工的这样的需求的话，可以点我的头像或者我的联系方式添加我啊，添加我，因为我要审核你的工商以及法人信息啊，审核这些。包括有一些朋友说，为什么我要审核你的工商以及法人？签劳动合同的时候啊，你说法人谁是法人呢？就是签合同的时候最后盖的那个人名章，就是法人的一个信息。我们要审核你的这个岗位啊，有没有超出你的经营范围，审核没问题了，我们接下来进行的什么呢，把你的用工单位的简介啊，带来的岗位、岗位的招聘要求等等发送给我啊，发送给我就可以了。好了，所有的朋友啊，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可以来持续的关注我的直播。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继续和大家分享上新的岗位内容了。来，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官方网站当中，心血管内科在招聘医生啊，你招聘医生。所有的朋友听一下吉大医院他招聘医生的一个要求。首先第一个，他对于学历有要求，硕士及以上的一个学历，并取得相应的学位。专业有要求，因为你本科的时候是临床啊，硕士的时候有自己的一个科研的一个方向了。硕士要求是心血管内科专业啊，心血管内科，然后一定要持证，三证一定要有啊。如果说您之前有过心血管内科或者心内的介入基础的话，会被优先啊，会被优先。用工方式是医院聘用制，就是它是有编的啊，有编。

烟的，但是什么呢？暂时没有编制啊，暂时没有编制，所以医院得聘用你，所以是编外合同制，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啊，现场来进行报名，带好你所有的材料，到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它的现场啊就可以了。今天7月10号下午的4点钟报名就截止了，所以各方面符合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带好你的材料去呀。来截图啊，这则信息的出处来吧。岗位信息啊，包括上新的岗位都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提供给大家伙的，所以的朋友呢，放心的来进行截图。再次提醒大家伙，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找名字长的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继续给大家来上新岗位内容，并且匹配岗位信息，千万不要错过。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